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昆明小雨，17到22度。
1: 欢迎收听王珂、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省政府与中国华电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王宁、王宇波与叶向东、徐树标会谈并见证签约。
1: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和务实举措。
0: 云南持续加快完善畅通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上半年，全省各州市发挥一把手招商示范引领作用，让大项目、好项目引得进、落得下，促成一批重点项目签约。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昨天，省政府与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在昆明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与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叶向东、党组副书记、总经理徐树标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并见证签约。
3: 王宁、王宇波表示，中国华电长期以来在绿色能源开发、乡村振兴等领域给予云南大力支持，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加快推进三个定位建设，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大力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部署，大力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云南将进一步发挥优势，用好机遇，大力发展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打好产业转型升级攻坚战，加快建设绿色能源强省。希望中国华电继续加大在滇投资布局力度，深化绿色能源开发、煤电清洁高效发展、储能建设、新型电网等领域合作，共促云南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在更好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中实现共赢发展。叶向东、徐树标表示，云南清洁能源发展优势独特，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中国华电在滇建设发展，双方战略合作深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进展顺利，成效明显。中国华电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进一步发挥央企优势，加大投入，深耕云南。在水电和新能源开发、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能源科技攻关、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领域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助力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为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做出新的贡献。副省长刘勇和中国华电副总经理吴敬凯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协议。云南省赵俊民、江山、中国华电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0: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奋进155新征程，开创全省发展新局面作出全面部署，明确了一系列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和务实举措，加力奋进，加倍努力，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奋力书写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篇章。
3: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为全省上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明确了目标任务，激励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学细悟中进一步凝聚接续奋斗的强大共识，把全会做出的部署全面落实到履职实践中。云南杨善洲干部学院教师唐文熙：
4: 省委全会结合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出台专项落实意见，为全省上下凝心聚力、实干奋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明了前进方向。 明确了实践路径。
3: 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冯业晨：
5: 五个容不得我们有半点懈怠，直击作风短板，点明工作关键，是我们抓好下半年工作的行动标识。
3: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杨晶：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实践要求，我们要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继续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上，体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在真抓实干中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宝山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佳冕：
7: 深挖村寨的特色，把乡村理由抓实做强，把老百姓的小事渐渐放在心上，落地办好，让产业收益、民生实惠呢实实在在落在村寨，惠及乡亲。
3: 南方电网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伟杰：
8: 服务绿色能源强省更加有力，支撑全省新能源装机突破8000万千瓦，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稳居南方五省区首位，首次实现向上海、浙江点对点输送绿电，持续擦亮我省绿电招商名片。
3: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处副处长张访：
9: 今年以来，水果、茶叶、中药材、咖啡等高原特色产业量质齐升，云南正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农村居民收入也在稳步上涨，为全年三农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路径已然明晰，关键在于落实。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将以全会精神为指引，坚持干字当头，卯足干劲儿，攻坚克难，立足行业领域抓重点破难题，把全会部署转化为一项项具体任务，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与农民工工作处二级主任科员马静：
10: 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深化创业云南建设，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摆在突出位置，双招双引房企拓岗，开发就业岗位，拓展青年就业成才渠道稳定和扩大农民工就业，促进家门口就业增收。
3: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保障后扶处处长樊毅：
11: 毫不放松做好农民增收，支持培优做强，农业主导产业与特色优势产业延伸拓展产业链条，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推动产业发展红利，汇集更多的帮扶对象。
3: 丽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发展科科长张海燕：
12: 持续抓实服务业的市场主体培育，落实纾困惠企政策，推进行业的标准化、品牌化建设，全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3: 云南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姚可杰：
13: 进一步的健全城乡养老服务网络，构建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体系，促进养老事业和产业的协调发展，力争在今年底全省25%的行政村建成农村幸福小院。
3: 玉溪市教育体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张涛：
14: 扎实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优化城乡学校布局，让更多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抓好师德师风，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把群会精神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教育获得感。
3: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雷涛：
15: 在产品、业态、服务和政策上创新突破，健全旅游服务、乡村旅居、民宿露营、原鞋康养、智慧文旅等标准体系，全力把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进一步坐实叫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文山州文山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陆毅：
16: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常态化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纵深推进青年机关建设，把机关党建优势转化为落实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的实干效能。
1: 云广短评。
17: 省委11届十四全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0: 党的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作出全面部署，立足全省发展大局，总结上半年成效，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为我们奋进“十五五”新征程划定清晰路线，吹响攻坚号角。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民生保障扎实有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云南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重要使命，是我们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必须打好的时代答卷。时间不等人，形势更不等人，容不得有半点懈怠。全省上下要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团结各方面力量共同奋斗，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形成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以久久为功的奋斗姿态，稳增长，惠民生，全力夯实“十五五”开局根基，奋力书写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答卷。
1: 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围绕发展壮大物流市场主体，提升物流通道开放能级，云南持续加快完善畅通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云上赢家国际供应链示范中心是云南首个融合绿色食品精深加工、冷链仓储物流、科创研发、展示体验于一体的现代物流智慧产业园，突破了传统物流点对点的搬运，将采购、生产、仓储、销售等服务环节融入物流过程，提供一站式数字化服务。云南箭头物流有限公司赢家数科事业部副总经理王涛，
3: 联动了超7.2万家企业用户、7万辆注册车辆，累计承载产业链相关金融服务规模超100亿元。
2: 园区布局的果蔬、肉禽、茶叶、咖啡等6大品类的精深加工全自动生产线，实现高原特色农业与现代物流业的聚合发展。云南箭头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洪静芬，
4: 聚焦供应链一体化运营，深耕大宗建材稳底牌、绿色食品拓新局、物流体系强支撑、新兴板块育未来四大领域，为客户提供集采销、物流、金融、产业服务于一体的供应链综合解决方案。
2: 云上赢家国际供应链示范中心是云南积极推动传统物流企业向供应链物流转型的典型，通过鼓励传统物流企业打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全链条堵点，实现产业与贸易深度融合、联动发展。目前，全省国家 A 级物流企业213家，纳入省级供应链试点企业70家，推动6家企业获评国家5A级供应链服务企业。云南省商务厅现代物流产业发展促进处2级调研员张进国，
5: 下一步我们将引导物流企业提高跨区域资源协同和经营能力，重点培育生鲜农产品、大宗商品、跨境贸易等供应链服务企业，支持龙头物流企业拓展供应链业务，引培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供应链服务企业。
2: 云南还着力提升物流枢纽运营和服务能力，促进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目前，云南共有7个国家级物流枢纽、9个省级物流枢纽，2025年货物吞吐量合计约1.65亿吨，业务总收入达114亿元，同比增长6%。各枢纽立足自身功能定位，物流枢纽加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模式日益成熟。各枢纽共入驻企业4094家，实现货物进出口总额1200亿元。以枢纽聚物流、以物流带贸易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贸易处处长周庆海，
6: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土地、资金等资源要素保障力度，协同推动枢纽加产业融合发展，推动物流枢纽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升级改造，强化物流网与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以及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人工智能加等基础设施的高效协同， 推动物流枢纽节点、互联互通和功能性组网运行，全面提升枢纽能级。
7: 今年以来，全省各州市充分发挥一把手招商示范引领作用，让大项目好项目引得进落得下，促成了一批重点项目

0: 科长李倩。
1: 我们坚持紧盯室内炼煮企业，做好内培外引和以商招商，紧盯国内头部企业，做好精准赋能和科技招商，紧盯资源适配企业，做好研炼补炼和产业招商。
0: 玉溪市还通过举办招商引资暨玉品推介大会等活动，搭建政企对接、产销协同、区域协作的高能级交流平台。玉溪市投资促进局局长王丽萍：
2: 我们今年1到6月份市县18省外出招商是46次，推动了全市新签约1元以上项目60个，落地41个，即全省潜力。
0: 上半年，玉溪市共招商项目103个，协议投资额157亿元，引进外资3131万美元，同比增长了652%，超额提前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在昭通市大关县，投资2亿元的冷水鱼工厂化养殖基地刚刚建成。从今年2月签约到基地完工，用时不到5个月。昭通市大关县怡人渔业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易青山：
3: 整个过程当中，办理、执照、会计，部门响应及时，我们的鱼苗也将在本周进入我们的渔场。
0: 今年来，昭通市党政一把手率队赴北京、上海、浙江、山东等地开展招商活动，拜访对接77家企业。上半年，昭通市招商引资到位资金103亿元，新签约项目82个。昭通市投资促进局负责人郑朝喜：
4: 市委政府建立了专班推进机制，主要领导定期调度，带着我们解决招商引资过程当中的一些堵点和难点问题，让企业充分地感受到我们的态度、温度、力度。
0: 曲靖市聚焦东西部产业协作升级，深化一把手高位招商机制，高效承接东部优质产业转移。新翼龙精密科技是当地从江苏引进的企业，技术积淀扎实，行业竞争力突出。曲靖新翼龙精密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巫子俊：
5: 正式投产后，那么可就近为经开区本地企业提供高精度模具配套，提升区域产业链本土化配套率，助力全市新材料精密加工产业迭代升级。
0: 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局长周朝金：
6: 以诚意服务、硬核条件打动企业，成功推动这一优质高新项目落地经开区，快速投产见效。
0: 1至6月，全省各州市一把手带队外出招商60次，实地拜访对接企业200多家，省内会见企业970多家，推动重点项目签约超40个，其中1元以上项目近90%。
7: 继8月3号、8月4号发布预警后，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于8月5号持续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2级提示性预警。根据相关部门预计，随着降雨持续，丽江、大理、宝山市等7个州市部分区域地质灾害风险偏高，可能出现滑坡、泥石流和崩塌等地质灾害。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需注意防御，加强灾害研判，抓实值班值守，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加大巡查排查力度，必要时及时组织群众撤离。同时，做好地质灾害信息上报及预警信息处置工作，接到紧急通知时，应立即暂停区域内各类工程建设及生产制造活动。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9: 近日，云南省水利厅在红河州弥勒市白云水库开展水库漫坝险情处置应急演练。
10: 演练模拟极端暴雨诱发超标准洪水，水库面临漫顶溃坝风险场景，并出现断网、断电、断路三断情况。通过启动防汛应急预案、铺设彩条布、搭建防护屏障等科目演练，检验相关部门防汛抢险应急处置能力。红河州弥勒市水务局局长凤月明：
11: 熟练掌握抢险施工工艺和操作流程，确保超标准洪水时实现漫底不冲、过水不溃。
10: 云南省水利部门管理的水库有7096座，94%是由土料、砂石填筑的土石坝，96%是小型水库。 除应急演练，云南省水利厅还积极推动水库保姆物业化，专业管护模式深度嵌入小型水库防汛体系，通过专业团队全天候巡查、精准化围养、科技赋能，提升水库。

0: 风险感知能力。云南秀川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陆良县小型水库物业化管理项目经理李根。
1: 执行24小时双重的值班制度，依托智慧平台实时监控雨水情，重点盯防并险水库和强降雨期域的水库，人防技防相结合，应对了多轮的强降雨，确保了小型水库的安全运行。
0: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后半段，水利部门将加强水库预报预警，多措并举落实监管体系，持续加强水库除险加固和隐患排查整治，确保水库渡汛安全。云南水利工程管理局副局长陆新：
2: 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抓实抓细水库安全渡汛各项工作。
3: 8月5号，副省长徐浩在昆明会见了柬埔寨奉新比克党秘书长、国会议员昂松博一行，双方围绕加强各层级沟通、深化干部培训合作、推进减贫经验交流与双向投资等，深入交换了意见。柬参议员辛哈林、国会议员聂拉登、宁占娜、贡本都等参加会见。
4: 8月5号，柬埔寨奉新比克党考察团来到云南广播电视台参观考察。
0: 在800平米新闻演播厅，考察团详细了解七彩云融媒体平台素材汇聚、音视频制作、线上直播、多平台分发等全链条功能，直观感受云南广播电视台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内容生产、培育媒体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随后，考察团全方位了解云南广播电视台与柬埔寨媒体合力打造传播精品情况，以及云南广播电视台对外传播中心、蓝莓传播中心面向南亚、东南亚开展国际传播打造的多个成功案例。柬埔寨奉新比克党秘书长、国会议员昂松博：
5: 云南广播电视台设备非常先进，能够进行广泛传播，与柬埔寨国家电视台的关系也十分良好，双方在新闻内容制作等方面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共享着一条河流，在经济、文化和科技领域也保持着联系，希望这种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能够长久延续。
3: 昨天，云南省商务厅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云南推动商务经济发展、实现外贸平稳增长以及消费品以旧换新等问题进行了介绍。
0: 今年以来，省商务厅聚焦主体培育、外贸稳进提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工作，打出政策组合拳，外贸进出口连续4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以旧换新、彩云消费券、有奖发票试点等政策带动消费超365亿元。云南省商务厅副厅长浩一山：
6: 接下来啊，省商务厅将抓实扩大内需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两条主线，大力提振消费，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全面夯实双向投资、口岸物流、开放平台的支撑作用，推动商务经济持续向好。
0: 依托云企出海联盟和贸易无忧服务，云南积极开拓国际市场，鲜切花等特色产品出口保持全国领先，榴莲、中药材等进口量位居全国前列。云南省商务厅副厅长浩一山：
6: 培育产贸融合型企业，推动以贸促产、以产兴贸，提升云企出海联盟的职效，深化一国一策的精准服务。
0: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大家关心的彩云系列消费券发放、培育壮大物流市场主体、防范收贿风险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4: 手臂上举，
1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6: 爸爸，我进了。
1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8: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8: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8: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8: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4: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9: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9: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2: 那天啊，我们老李哎特别着急，我们说怎么回事啊？哎，说是这个急着急火燎的，说是媳妇儿开车啊出去开丢了啊，开丢24小时了啊！哎呦，这个就是不得了，那怎么办呢？说赶紧报警吧，要不然大概情况了解一下啊，人家得先核实啊。说那你这样啊，你别着急啊，先说一下你媳妇儿多高，了解一下外貌特征。老李当时听着这个就懵了。多高？他有个，他就我是这样，我1.80米啊。人家说了，我问的是他多高，老李是语塞，他应该是到我肩膀吧，好像我记得应该好像应该是吧，就人家又问啊，说那体重呢？体重，老李说这体重那个他也就是那个他一人来沉差不多。他说那人开什么车呀，开的是什么车出去的？老李来精神了啊，保时捷帕拉梅拉2023款 2.9T 铂金版，搭载 V6 发动机，前置后驱，匹配八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最大马力330匹，峰值扭矩450牛米，添加95号汽油，车长5.04米，车宽1.93米，车高1.42米，轴距为2.95米，里面有前后驻车雷达、360度全景影像，还有电动天窗、感应尾门，主打一个如数家珍，你知道吗？就我跟你说，当时说的比我溜多了，你知道吧？啊，人家说了，说明白了，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车的，人也能顺便帮你找一下，你看。人能不能找到不知道，车指定能找到，车是真爱，媳妇儿是意外，是吧？这个事儿告诉我们，办任何事儿的过程当中啊，都不能忘记目的是啥，目标忘了，方向可能就错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天马上开启，接下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到西南季风和复合切变的影响，8月6号的夜间到8号白天，省内西部和西南部将出现较强的一轮降雨过程，并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的累计雨量20到50毫米，局部地区达到100到150毫米，最大的小时雨量雨强是50到80毫米。这一轮降雨过程，西部和西南部强降雨落区和前期高度重叠，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风险高，需要做好灾害防御准备工作。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玉溪市西部、文山州西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临沧市西部、德宏州的南部、宝山市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曲靖市南部、昆明市南部以及楚雄州的南部、玉溪市东部、红河州北部、普洱市北部、临沧市东部、迪庆州和怒江州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省会昆明今天是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的天气，18到23摄氏度，偏东风3级。

0: 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的早安牛。
1: 好，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说了啊，说我看啊，这周末相信有很多朋友一个重要的规划啊，一个游玩出游的规划是去过火把节。哎，我们的记者从昆明公交集团了解到的消息，8月6号到8号期间呢，昆明公交将推出6条2026火把节特色专线，丰富在昆市民和游客的暑假期间的出游选择。8月的云南和昆明啊，不只有野生菌，还有篝火的耀眼和热情。2026火把节特色专线有5条观光巴士精选火把节畅玩线路和云南民族村火把节回家专线构成。云南民族村火把节回家专线啊，值得一提，起终点是云南民族村公交站到严家地，运营的时间是8月6号到8号期间，晚上的10点半到次日凌晨的0点30分。票价是每人2元，可以使用公交 IC 卡、爱心卡以及学生卡和扫码支付，满足在云南民族村欢度火把节的市民游客夜间回家出行的需求。我们的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一年一度的彝族火把节如期而至。为了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8月5号到9号，国铁昆明局在昆明至楚雄两地间单日最高增开列车13列，其中楚雄站始发中道列车4列。我们的记者从石林风景名胜区了解到，世界自然遗产石林风景区再度推出亲子惠民活动，小手拉大手第二季正式上线，面向全省少年儿童放出重磅的免票福利。活动的时间是8月5号到9月30号，横跨整个夏秋研学季，假期周末都可以参与。免票适用人群是身份证号码以53开头或户籍住址为云南省内的18周岁以下青少年儿童，符合条件的孩童可以携带一名同行的家长，家长同步免除景区的首道门票。这个政策呢，只减免景区的门票，观光车、文创体验，包括特色游乐等二次消费项目，需要游客自愿自费，无需线上提前预约，现场核验就可以办理免票的手续。现场工作人员核对证件信息无误之后呢，直接办理免票通行手续，流程简洁，不排队。8月1号到15号，丽江市博物院推出了暑期打卡体验系列活动，以东巴文化和非遗体验为主题，吸引市民游客走进昆明丽江市的博物院，在动手实践趣味打卡当中避暑消夏，近距离的感受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除了文物展览之外呢，丽江市博物院依托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场景，推出东巴象形文字印章打卡、生肖印章打卡、套色印章打卡、非遗瓦猫图案雕版印刷体验等活动，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另外提醒您，8月5号，昆明警方发布了一则通告，为了维护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在昆明举办期间的公共安全和低空安全，8月8号的中午12点开始到晚24点，以拓东体育场为中心，半径500米范围禁止各类低慢小航空器违法违规飞行活动。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好，关注完了文旅出行，咱们再来说说医疗健康啊。体检拿到报告、检验报告以后啊，一看到各种专业医学名词，还有包括标记的像红色、蓝色的箭头，哎，很多人就有点懵了哈。那么这些指标究竟反映咱们身体的哪些问题？为了帮助大家解答这些困惑呢，最近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开设了检验门诊，免费为大家提供咨询服务。检验门诊的开诊时间呢，是每月最后一周的周一上午8点至12点，可以针对检验报告提供专业的解读，包括血尿变常规、肝肾功能、肿瘤标志物、感染性疾病检测、基因检测报告等等。另外，检验前有疑问，也可以到检验门诊进行咨询，获取专业指导，比如说 标本留取方法和注意事项、检验项目以及临床意义等等。医生提醒，首诊或病情没有明确的患者，建议先到相应的专科就诊，由医生诊疗。检验门诊呢，只提供咨询和解毒服务，不开具药品，也不提供影像学、B 超、心电图等检查服务。如果有需求的市民，可以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搜索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小程序预约前往，不收取挂号费用。我们的记者最近从康乐卫视昆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了解到，最近呢，这家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三价 HPV 疫苗药品注册证书，标志着滇中新区产三价 HPV 疫苗正式获准上市。好，再来关注住房保障方面。8月5号的上午，昆明市2026年第六批保障性租赁住房分配工作正式开启了。那这次的保租房项目呢，是位于金鼎科技园1号、2号平台的五华园投金鼎青年公寓。金鼎科技园1号、2号平台保租房项目是位于学府路690号，由五华园投公司提升改造，共有5栋楼、467套房源纳入保租房，其中首批推出321套，涵盖了一室一卫、一室一厅一卫多种户型，精装修交付，民水民电，配置智能门锁、热水器、操作台、窗帘等等。昆明西北新城城市运营服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蒲云霞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呢，这个项目是以小户型为主，最小的20多平，最大的50多平，算是昆明市目前唯一的二环以内的保租房项目，紧邻4号地铁线金顶山北路站、小屯站，还有多路公交车，周边学校、医院这些配套呢也是比较完善的。8月5号的房源预选呢，只代表申请人有选房意向，正式选房将分2次完成，先选先得，选完即止。首批呢就是8月7号啊，今天的早上10点分配 B1、B2、B3这3栋。那么其中 B1栋是带电梯的 ，B2、B3是不带电梯的。第二批次呢是8月12号早上10点是带电梯的 A1栋。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以登录昆明安居网或昆明安居网微信服务号来选房。一个申请家庭呢，只可以选择一套房源，选定之后不可更改。金鼎科技园1号、2号平台保租房项目每月的租金单价是每平方米21.26元，物业管理费每月是1.8至2.2元每平方米每月。月租金呢是500元起，最高不超过1000元，支持押一付一，同时没有任何的中介费，银行全程监管，为租户提供安心可靠的居住保障。8月4号，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发布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大余片区新村城中村的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招标的公告。那根据这份公告呢，这个项目涉及住户997户，改造的面积超过了28万平方米啊，招标的规模是1亿188万多元。那这一次城中村改造，是建设内容主要分为3大板块，包括城中村内配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与城市主干网衔接的城镇基础设施配套。

0: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今年以来，多个省份发出关于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鼓励职工错峰休假的通知。近日，河南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讨论。这个通知呢，全方位细化了带薪休假保障举措，兼顾当地职工休息需求和市场消费活力。天津市的人社局等五部门呢，也是发布了关于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的通知，推进应休尽休，引导错峰休假。另外，像陕西、安徽、贵州、浙江，还有咱们云南，也是发出了关于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鼓励职工错峰休假的通知。观念上的纠偏也成为了推动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一个重点。另外，多地还要求领导干部带头休假。好，来关注金融方面。受到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消息的影响，八月六号国际金价出现了显著跳涨，现货黄金价格重返每盎司4200美元上方，并且一度突破了每盎司4300美元的关口，单日涨幅超过4%。受此影响，多家黄金珠宝品牌在六号公布的境内足金首饰价格较前一天都有所上调，多家黄金品牌的单日报价涨幅超过55元，像老庙黄金的报价每克1299，单日涨63元；周生生报价每克1295元，单日涨幅58元；老凤祥报1293元每克，单日涨56元。市场动态，最近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了七月纯电动车的保值率榜单。2026年七月，主要纯电动车型当中，小米预期、理想 Mega 还有极氪009一年车龄的保值率表现优秀，位居前三。特斯拉、领跑、比亚迪等多款车型也上榜。在当前的保值率优秀车型当中，自主品牌占比较大。而在三年车龄保值率榜单上，特斯拉的 Model 3、Model X 和 Model Y 占据前三的位置。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
0: 2026年七月的下旬，火热许久的 A 股科技赛道骤然降温，轰轰烈烈的科技牛行情迎来了一个回调。行情反转之下，不少此前高调唱多科技赛道的财经大 V 悄然隐身，清空内容，甚至低调晋升。曾经靠着笃定看多收获海量粉丝，成为新股民投资明灯的财经博主，在市场风向转变后纷纷淡出大众视野。一波行情回调不仅抹平了无数散户的账户收益，更戳破了很多年轻股民依托大 V 炒股的投资幻想。我们的媒体记者走访调查发现，这一轮科技牛行情当中，依赖财经大 V 盲目跟风投资的年轻新股民比比皆是。相较于专业枯燥、数据密集的券商研报和上市公司财报，财经大 V 的解读通俗易懂，情绪饱满，观点极端，完美适配年轻人碎片化、快餐式的信息获取习惯，也因此深度影响了大量新股民的投资决策。但是和年轻股民的盲从不同，经历多轮牛熊交替的老股民对待财经自媒体有着清醒且理性的态度。一位70后老股民告诉记者，自己日常也会刷各类盘后点评，看行业观点，但始终坚守参考不盲从的核心原则，从不把任何大 V 的言论当作投资标准答案。在资深股民的眼中，当下自媒体财经传播的乱象正在持续放大普通散户的投资风险，而风险的根源是双向的，大 V 的流量投机心态叠加散户的浮躁暴富心理。受访老股民直言，为了博取流量，吸引粉丝关注，不少大 V 刻意采用极端化、情绪化、非黑即白的话术，靠笃定的观点、激进的态度吸引散户跟风，甚至暗藏引流变现的目的。那与此同时呢，散户自身的投资心态也是风险滋生的关键。我们翻看视频评论区，就能够发现很多股民根本不想研究市场，不想分析逻辑，只会追问什么股能买，哪个板块会涨，一心只想跟着别人快速发财。这种浮躁心态放在日常娱乐当然无所谓，但是在投资市场是代价极大的。股市里所有错误的决策，买单的都是自己的真金白银，没有任何反悔和退款的余地。 那针对散户跟风财经大 V 投资的普遍现象，某证券基金研究人员给出了专业警示：资本市场风险面前，所有投资者一律平等，没有例外。他表示，人气、粉丝量、知名度都不能等同于投研的能力。散户在参考财经大 V 的观点时，必须保持独立判断，重点考量核心资质，是否拥有完备的投研团队、长期真实的实盘经历、成熟的风险把控能力以及大规模资金运作的经验。一轮科技牛的回调，揭开了自媒体财经乱象的真相，也给无数年轻股民上了最深刻的一课。股市从来都没有永远上涨的赛道，更没有百分百准确的股海明灯。那些为了流量刻意输出绝对化言论，收割散户信任的财经大 V， 潮水退去之后只会悄然退场，而所有亏损的代价终究要由投资者自己承担。投资最大的底气从来不是跟风大 V， 而是自己的认知、独立的判断和敬畏市场的心态。
2: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朋友们，以上呢是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内容，在稍后的时间即将进入到整点报时和广告的段落，在广告和报时过后，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节目将继续为您播出。

0: 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8: 北京时间9:00。
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早上9:00，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30，稍后继续。

0: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最高法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年我国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精准标注了超过1.3万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6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的工况设计建造。我国自主3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6号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台风白海豚持续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6号，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5号继续进行首轮的争夺，3名出战女单比赛的国乒选手王艺迪、蒯曼、陈毅全部晋级女单16强。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一封由因凡蒂诺及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国际方面，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称，俄罗斯中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首府叶卡捷琳堡市郊一村庄4号发生汽车爆炸事件，乌拉尔无人机厂总经理受重伤，其保镖被炸身亡。当地时间6号，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在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之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该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当地时间5号，美国北卡雷罗纳州一处住宅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其中包括嫌疑人，另有1人受伤。美国方面5号消息，一名美国航空航天局官员确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的猎鹰9号火箭残骸当天已撞击月球。今年夏季，欧洲多地连续遭遇热浪天气，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莱茵河、多瑙河等多条河流的水位显著下降。罗马尼亚水务部门当地时间6号数据显示，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流量降至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约为往年8月平均流量的1/3。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0: 下面我说的这个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庆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都能够清晰明亮，今天面向云南全省发放最后一波补贴福利，这次不限人数，不限年龄，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都能享受最后补贴，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没体验过的一定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608-6599。这人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一个人都不敢出远门，非常影响生活。建议您一定抓住最后的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它里面添加了丹参、蜜檬花、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还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到眼底，用完明显感觉眼前一亮，非常滋润舒服，轻松透亮，再去看远看近都轻松多了，手机电视看半天都不累。最后提醒一遍，今天只要是咱们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眼贴，购买额外还能享受中老年特惠补助，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瓶眼黄金叶黄素，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送完不再有，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好，这一节的一开始，那么来关注一下跟休假制度有关的一条热议话题。最近呢，有一名网友发帖求助，说公司从七月开始实行上四休三，哎，这是好事儿啊，但是扣基本工资一天大概200元。这名网友表示，自己之前到手5800左右，现在估计只剩下5000元左右。那么相比于传统的每周五天工作制，上四休三的新型办公方式一度被视为提升员工幸福感的理想模式。但是如果企业在实行上四休三的同时降低员工薪资，在法律上能不能站得住脚？实行上四休三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上四休三之后呢，职工的加班薪酬、福利待遇应该如何调整呢？那么最近呢，有媒体采访了一些专家啊，受访专家认为，劳动者的工资待遇属于核心利益，企业将上四休三工作制与薪资挂钩，应该充分告知并征得劳动者同意。专家建议，应该在坚持充分协商、利益平衡、分类试点的原则上，探索建立更加灵活的工时制度，实现企业发展、劳动者休息权和收入保障之间的平衡。在不少劳动者看来，上四休三的魅力在于休息时间的增加。3天的时间既可以来一场短途的旅游，也可以在家充分的休息和放松。每次3天小长假之后再上班，都会感觉到效率有明显的提高。某央企职工于芳告诉记者说呢，这个相关的情况他一直在关注。那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班晓辉则认为，从劳动法价值取向看，上四休三有利于保障劳动者休息权，促进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符合劳动法倡导的体面劳动和职业健康的发展方向。那他说，是否适用上四休三，应该综合考虑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岗位特点、人力资源配置和经营承受能力。只要能够通过科学排班、增加班组、优化流程等方式保障正常运营，不同行业都有探索上四休三的可能性。但是记者采访发现，当前一些实行上四休三的企业，往往将工作制的改变与降薪关联在一起。因为业绩不好，公司通知实行上四休三，同时扣除相应工资。上四休三，但是要降薪1000元，如果不接受，只能辞职。上四休三之后，工资降了20%，等等等等。我们的记者在某社交平台上搜索发现，不少实行上四休三工作制的企业都把它和降薪挂钩，而且工作时间改变之后，员工每个月需要完成的工作量却没有变化。那么相比于双休或者单休，实行上四休三能够直接降低企业的办公人力等成本。一位民营企业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因此呢，一些企业在效益不好的时候，会把调整工作制、减少排班作为一种降低运营成本的方式。那么企业可以单方面推行上四休三并且降薪的决定吗？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张业华表示，劳动者的薪资待遇属于其核心利益，在没有得到劳动者同意的情况下，企业无权以工作时间缩短为由降低劳动者薪资。如果企业单方面变更，需要告知员工，且员工有权拒绝企业的安排，并要求按照原来的约定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曾经审理过相关的一则案例。2023年的5月，董某某所在集团的职代会讨论并表决通过2023年生产淡季轮休实施方案补充规定，决定执行上四休三工作制，增加的休假时间呢，按基本工资扣款。2024年的1月起，董某某的基本工资从每月的3850元减少为2100元。此后，董某某辞职，并以底薪被降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认为，集团未举证证明相关方案经过民主程序制定，并告知了董某某，因此董某某要求集团支付经济补偿的诉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那么除了基本薪资，企业实行上次休三工作制之后，休息日加班和薪酬的核算，包括社保公积金缴费基数核定等配套事项，也应当进行相应的调整。班晓辉表示啊，在标准工时实质这样的制度下，单位在确定的休息日安排员工工作，可以安排补休，不能补休的应按不低于日或小时工作标准的200%来支付加班工资，遇到法定节假日则按照300%来支付。另外，社保缴费基数和公积金缴存的基数通常依据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结合当地上下限按年度核定。工时缩短，但是工资不变的，基数也应该不变。工资依法协商调整的，应该按照当地年度申报规则，以实际月平均工资核定，不能因为少上一天班而随意的降低基数。那么对于部分企业提出不降薪，但是减少福利，或者是以福利

替代部分薪酬的做法。专家指出呢，劳动法规定工资只能以法定货币形式发放，不能用实物或者其他形式代替。工资是用人单位依法必须支付的劳动报酬，具有强制支付属性，而福利是用人单位

0: 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3: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9: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蓝色。
12: 航天蓝。
13: 海军蓝。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白色。
14: 天使白。
10: 科研白。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绿色。
13: 军旅绿。
1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橙色。
15: 消防城，
1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7: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9: 应急科普在身边。
20: 汛期是一个伴随着丰富雨水与潜在风险的季节，所以了解并遵循汛期预警等级非常重要。通过科学的预警系统，我们可以提前准备，有效应自然灾害，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汛期预警等级是基于降雨量、水位、 风速等多种气象因素综合判断而设定的。它通过蓝、黄、橙、红四色预警等级，清晰地传达了暴雨的强度和可能带来的影响。每个等级都有其对应的降雨量和水位标准，为公众提供了明确的防范指引。当黄色及以上级别的预警发布或遭遇暴雨时，调整出行计划，减少外出是明智之举。暴雨可能导致道路积水、交通中断，甚至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因此，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洪保护措施，如关好门窗、家中宅、低洼地断电源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政府和相关机构也会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如发布预警信息、组织抢险救灾、加强水利工程巡查等，旨在减轻汛期带来的损失，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此外，学习防汛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也至关重要。了解如何在遇到山洪时迅速离开危险区，或在遇到城市内涝时小心避开水井、地坑等潜在危险区域，都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关键。面对汛期的挑战，让我们保持警惕，积极应对，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11: 听众朋友，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的听好。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看不清人的，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2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是感觉眼睛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都看不清人，干啥的不方便，您就赶快拨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看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的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份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多带走4重好礼，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7: 角度，
1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7: 深度，
21: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7: 温度，
22: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7: 广度，
23: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7: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北京时间的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伴着这首歌曲《立秋》，我们要来说一说立秋。云天收夏色，木也动秋声。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立呢是开始的意思，秋是禾谷成熟。立秋虽然到了，但是呢，在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还没有到来。此时呢，还在三伏天当中，处于中伏，在很多的地方呢，暑气一时难消，晌午的阳光依然还在热辣。所以呢，在民间也有谚语说，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烤火。但是呢，立秋之后呢，昼夜的温差也会变大，空气中的水汽凝结，晨间泛起白蒙蒙的雾。在这个时节，每下一场雨，空气中的凉意就添一分，这就是大家常说的一场秋雨一场寒。那此时呢，昆明可能已经有这样的一种凉意了哈。这两天很多外地来避暑的人都开玩笑说，我们是来这儿避暑的，可不是来这儿过冬的。确实这两天有一些凉意了，因为一场又一场的雨。到了立秋呢，农事也开始忙了起来，阵阵的秋风拂过，田野上也充满了希望，稻浪开始镀金，果实压弯枝头，农人们辛勤劳动的成果也会在这个时节收获。在古代呢，立秋是48节之一，非常的受到重视。民间呢也有很多的习俗，比如说咬秋、晒秋。咬秋呢，就是人们啃咬清凉的瓜果，意思就是抓住剩下的雨暑，防止秋后暑热的反扑。而晒秋呢，是在房前屋后晾晒一些农作物，色彩斑斓，景象美丽，这也是展示了丰收的成果。当然了，到了立秋的时候呢，也正值夏秋之交，可能这个时候人们也会困倦疲惫，精神不振，所以会有说秋乏的意思。这个时候也是锻炼的好时节，酷热的盛夏就要结束，凉爽的秋天即将到来，一场酝酿已久的丰收，一场春华秋实的沉淀，都会在阵阵的秋风当中如期而至。早晨起床的时候，看我的手机上面显示立秋，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天哪，时间过得好快，这么快就立秋了。作为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从来不是酷热的终点，暑气在很多地方依旧蒸腾哈。但是这个节气呢，它更像是一个温柔的提醒，悄然地告诉我们，2026年的大半时光已经悄然地流逝了。回望上半年，不管日子是步履匆匆还是小有收获，都已经翻篇成为过往。如果此刻您的心中还有一些遗憾，那么立秋就是重新播种的好时节。我们不必急于求成，哪怕只是调整心态，开启一个小小的计划，其实一切都不晚。你可以为自己列一份秋日的清单哈，把年初那些写下的计划打打勾，看看有一些还有没有做，如果没有，及时的进行梳理，及时的在这一年抓紧时间去完成。立秋其实也是重新出发的一个好时候，你认为的为时已晚，也许正是恰逢其时。清单也不用长，几件就好，把那些一直念叨着一直没做的事情一件件的写下来，安顿到秋天的时间里。其实做什么事情，中国人很讲究仪式感，立秋同样也有立秋的仪式感。立秋的仪式感，老传统里是少不了一顿贴秋膘哈，像炖肉、饺子、梭子蟹，热热闹闹的吃上一桌，会把苦夏里欠下的胃口补一补。当然了，说到立秋哈，在秋天呢也有很多很多的仪式感。而说到这个立秋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养生和吃。人们在立秋的时节呢，吃鱼、吃肉、吃鸡、吃鸭，通过摄入一些高热量的食物来补充营养，增强体质，从而减少寒冬时的疾病的发生。立秋日有风食者，谓之贴秋膘，这是在清代京都风俗志当中所记载。而高油、高盐、高脂肪的食物呢，吃起来是香，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贴秋膘咱们也要恰到好处，可不能够过度的进补。
吃太胖不健康不说，还得花力气去减肥，不是吗？那除了贴秋膘呢，立秋还有啃秋、咬秋、赶秋的习俗。北方的啃秋呢，大多就是吃西瓜，而江浙一带呢是吃桃更多一些，人们借此表达啃下酷夏，迎接秋爽的喜悦。而在湘西的苗族会在立秋的这一天穿上盛装赶秋，人们会结伴成群欢聚在传统的秋坡上，荡秋千，载歌载舞，庆祝即将到来的丰收。当然了，立秋之后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养生呢是讲究一个养阴润燥，收敛神气，它的核心在于一个收字。在中医看来呢，秋应于肺，而悲优于伤胃伤肺，所以啊，秋天应该保持精神的安宁，不急不躁，不可悲伤忧思，可以多听一些舒缓的音乐，练习缓慢有节律的呼吸的方法，偶尔跑步打球，再配合一些比如说八段锦呀，比较温柔的这样的一些可达身心康瘦的一些锻炼方式。而在立秋之后呢，燥气当令，这时候可以吃一些梨、莲藕、百合等等。凉风有信，虽然立秋还不能够全解暑意，但是从北方到南方，从山间到平地，暑热将会陆续的不再如从前的张狂，你会感觉到吹过脸庞的风渐渐的开始有了凉意，而丰收也在秋意渐起当中逐渐的酝酿。落叶知秋，岁月迎风，秋季是收获的季节，也祝愿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所有的丰收都在前途里。

0: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加，接下来我们一起在新闻速览当中浏览一组新闻。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获悉，全国首座16兆瓦张力腿服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邮电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这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当地时间6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表示，巴方希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能够为美伊继续对话创造条件，并推动双方恢复技术层面谈判。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

0: 灾情共导致四人死亡，一人受伤。
1: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笑声。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所以今日被叫，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首先要来说一根棍儿。若能是的，您没听错，一根长杆。最近呢，北京市顺义区石原小学的门口多了一根横杆，但是呢，却成为市民争相点赞的网红便民设施。这到底是啥呢？待我以温柔。这就是一排长椅，这个椅子呢只有一根横杆，但是呢却成了市民争相点赞的网红便民设施。它既是家长等候时的坐凳，也是校门口的安全隔离护栏，更成了路人休息的落脚点。很多的网友看了以后纷纷留言，建议全国推广。这个整套设施总长是90米，采用轻质钢管材质打造，兼顾了简约轻盈和坚固耐用的效果。石原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介绍，设计之初呢，就重点考量了学校周边的空间条件、安全需求和便民属性，最终呢，选择了这样的杆形的设计，既节省了空间，又起到了安全隔离的作用。这个椅子呢，是顺义石原花街项目的配套便民设施，历经2年建设。石原花街呢，在今年的5月落成，通过微改造、精提升，把原本功能比较单一的公共空间升级为了集休闲、运动、赏景于一体的全龄友好生活空间。过去呢，相对独立的空间被重新的连接，新增健身步道和休息的节点，因地制宜的种植了花卉，同步还优化了候车和步道等点位的便民设施。我看到这个图片哈，这个椅子真的非常的简单，它就是一根棍儿，一根长杆，但是呢，这个长杆却起到了可以当座椅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它很长很长，可以坐很多人。一下子呢，这根杆儿哈就成了大家纷纷点赞的这样的一个长椅，很多人都说希望能够全国推广。以前呢，大家在校门口都是等孩子，太阳直晒没地方躲，现在呀，不仅能坐着歇脚，还能够避开烈日，很舒服。北京顺义区石原小学门口的这排长椅现在火了，这个椅子很简单，只有一根横杆，却成大家争先点赞的网红便民设施。小学的门口出现一根棍子式的长椅，真的让人眼前一亮，人们争相为它点赞，是在于它的低成本、小投入、巧设计，也在于这种设计当中传递出的一种简简单单、实用的理念。从成本方面来看呢，这是一种一根棍儿的长椅，它采用轻质的钢管材质打造，用料比较节省，造价呢显然比不上城市当中的那些长椅，但是在设计方面却独具巧思。它用一根棍儿实现了功能的复合，在不额外占用人行道空间的情况下，也把隔离护栏和便民座椅合二为一，一种设计两种功能，兼顾了安全节约的多重需求，而这种朴素实用也是它最打动人心的关键。

0: 市民的休闲的驿站，一些喜欢散步的市民走累了也会经常在这里小聚放松。校门外呢，等候孩子的家长、走路的行人可能都需要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这一份需求其实是真实存在的。而一根棍的长椅也许谈不上有多么多么的舒服，但是足够让人坐下来歇一歇，再加上同步配件的遮阳的棚廊，给人们在炎炎的夏日带来一片阴凉，所以啊，收获大家的一致认可也是意料之中的。而下一步呢，石原街道还会继续的推进便民利民的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更多的贴心实用、贴合民生的公共服务项目，让这些小而美的微改造温暖市民的日常生活。而这个一根棍儿的长椅正是微改造精提升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在我们的城市治理当中，改造提升项目有的地方可能只是一味的追求好看、气派、高大上，最后呢可能就是钱花了，效果还不太好，大家使用的过程当中却饱受诟病。而这次的这个一根棍儿的长椅啊，也应了满足街巷角落、校园周边等等小微空间里的最最基本的需求。而最基本的需求实实在在地服务到大家，那就是完美的需求。
1: 这句记到你身旁，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唱。
0: 这次一根棍儿长椅的走红呢，也恰恰说明了优质的民生工程未必需要有一个大阵仗或者是大的投入，其实只要找准人们日常的小烦恼，用巧设计解决真问题、实在的问题，使用务实的微改造，同样能够收获广泛的好评。这个是一根棍儿哈，它的整个设计总长是90米，而且呢，在设计的时候就考量了学校周边的整个空间条件、安全需求和便民的属性。
1: 说不到你心急就会坐立不安，都说别爱得太慢，这道理只
0: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一些评论哈。这位宋朋友他说，真正需要的不是长久的坐，而是临时一坐，屁股能坐，哪怕是根杆他都舒服，而且这样的容易搭理维护，不积水。还有很多网友说，建议全国推广，尤其是在旅游景点。还真是哈。还有一位豆腐朋友他说，您还别说，这个长椅又能起到护栏的作用，还能供人乘坐，设计确实巧妙。五化的正他说，简单的设计包含着服务的态度，点赞。这位叫尹墨朋友说，这种小而美的微改造很贴心，设计时的出发点就很美。你看，只要是用心的设计哈，总是能够获得大家的点赞。这位以史为终的朋友他说，确实很实用，有的公交车站的座位弄得花里胡哨的，如果打扫不及时非常的脏，很容易闲置，而这样的一根杆的这个座椅非常的实用，还好打扫。谁能想到一根杆的长椅居然就这么火了。不知道未来在全国的很多的学校或者是一些公园景区，会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一些轻操作的小而美的这样的一根杆。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座椅，我们也期待更多的一些小而美的一些设计，更加实在的服务到大家的内容。

0: 是情。
1: 烈日炎炎，这个干型的座椅啊，还配合了步道旁的遮阳的廊棚，让等候区始终是处于阴凉当中，这也收获了周边居民的一致的认可。很多的居民说，以前大家都是在校门口等孩子，太阳直晒还没地方躲，现在呀，不仅能坐着歇脚，还能避开烈日，舒服多了。除此之外呢，这也成了

刚说的呢是一根棍儿的这个长椅的走红，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同样也是服务到内心的一项服务，是在大学里为学生们配冰箱。只要抽我每天过得开心，我非常乐意配你。现在啊，继空调之后，有一些高校呢也开始把冰箱给学生们安排上了。根据报道，日前多所学校都宣布给学生配备冰箱，比如吉林大学宣布为切实解决学生们日常热饭、食用药品存放的难题，在学生公寓配备了微波炉和冰箱。而温州商学院、宁波大学也都宣布为学生配备冰箱和冷藏柜等等。这些措施在网络上收获了很多的好评。

毕竟学生也是生活的个体，他们也有着真实而具体的一些生活的需求，需要热一份饭菜，存一盒鲜奶，冷藏一瓶饮料等等。这些看上去非常琐碎的小事，却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学生们宿舍生活的成色，构成了他们大学生活的体感。为学生公寓配备冰箱，让大学生们过得体面一些，学校们也开始做了一些改变。收音机前的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上午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稍后我们将迎来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接着说一说为公寓配冰箱，大学生该过得体面一点这个话题，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应急科普在身边。
13: 汛期，一个充满挑战的天气时期，对车

0: 量行驶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给行车带来了诸多风险。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以下是一些汛期车辆行驶的注意事项。首先，开启雨雾灯至关重要。雨雾灯具有较强的穿透力，能够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提供更好的照明效果，帮助驾驶员清晰地看到前方的道路情况，从而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反应。其次，减速慢行是汛期行车的基本原则。湿滑的路面会导致车辆制动距离增加，如果车速过快，很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因此，驾驶员应根据路况适当降低车速，保持稳定的行驶状态。此外，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也是关键。在山区行驶时，要密切关注山势和水势，避免在危险区域停留。若遇到积水路段，要谨慎通过，避免车辆熄火或受损。同时，要注意观察路面是否有塌方迹象，确保行车安全。总之，汛期行车需要驾驶员更加谨慎和专注，遵循以上注意事项，可以有效降低行车风险，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让我们在汛期行车时，共同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
1: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新闻十万家，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聊，我们说到现在很多的学校啊宣布给学生配备冰箱，而这些措施呢在网络上收获了一众的好评。我依然在，确实，毕竟学生也是生活的个体，他们也有着具体而真切的一些生活需求。过去呢，这些需求经常会被忽视，甚至可能在有些人看来是矫情。宿舍呢，好像只要回去睡觉学习就够了。而现在呢，学校主动地把冰箱、微波炉搬进了学生公寓，这也正是对学生生活需求的一种正视和回应。大学不仅仅是学生们学习的场所，也是他们生活的空间。当然，学生应该在这里过得舒适一些、体面一些。其实呢，从趋势来看哈，近些年很多的大学宿舍、学生公寓都在向着舒适化、生活化的方向在迈进。你比如说，过去普遍认为不需要大规模安装空调的很多东北的高校，包括吉林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东北电力大学等等，近些年都在密集地为宿舍加装空调。而像西湖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甚至还提供了一人一间独立卧室的配置，还配有自习室、洗衣房、共享厨房、会客室，让很多的网友都表示太羡慕了。当然，高校纷纷发力住宿条件的背后呢，其实也是一种教育理念的转变。在当下生活水准大幅提高，人们没必要一味地强调没苦硬吃，相反，应该尽量地营造一个更加舒心的环境，让学生们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从容地学习，这些都已经沉淀为一种社会的共识。事实上呢，在202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七个部门就联合地印发了关于加强高校学生宿舍建设的指导意见。在这份意见当中就提到了推动宿舍功能从居住向育人的转变。你看，这两个字的转变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好地服务大学生的学习成长。这些高校推出的各种新式的服务填补了学生们生活的细节，当然也是落实政策的最好体现。当然了，配备了冰箱并不是说就万事大吉了，怎么样管理也考验着学校的智慧。就像曾经的空调，很多学校虽然装上了，但是围绕电费的问题也曾经和学生发生过一些矛盾。那冰箱恐怕也会面临这样的难题。你比如说，目前各个高校的标准并不一致，有的呢可以放食物，有的呢只能放药品或者是牛奶、酸奶，有的呢限定每个人只能存放3件物品，

有的呢每周固定时间统一的清理，逾期的物品会直接的处置，而且不予赔偿。当然了，看这些梳理这样的一些物品，这样的一些规则本身也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校园它毕竟是集体生活的地方，而公共的冰箱的容量当然也是有限的，卫生安全也是需要保障的。但是学生需要存放哪些物品，规则怎么样制定，又应该如何对这些冰箱进行清理，都可能会成为潜在的一些摩擦点，而这些恐怕也是需要在接下来的实践当中不断的磨合和完善。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冰箱的配备始终是一个好的现象，它意味着我们的高校开始俯下身来，认真地对待学生们那些具体而细微的生活的需求。一台冰箱的容量很有限，但是它所承载的信号却一点都不简单。学生宿舍不必和将就划等号，它也可以有烟火气，也可以像自己真正温馨的小家园。当然了，很多网友也建议说，这样的一个作业也可以抄啊，希望一些有条件的高校也能够跟进，把服务做进细节里，让学生们感受到的不只是说增添了设备，添置了设备，而是感受到被尊重和被善待。

0: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1: 台阶，亲爱的陌生人，请给我一个温暖的微笑。因为我
2: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和年轻人有关的话题，来说一说年轻人看电影这件事儿。在说这个话题之前哈，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截至到8月1号的17时，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了70亿元。影片《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分列暑期档票房的前三位。而今年暑期档电影涵盖了历史、喜剧、科幻、国风、动画等不同的类型。而随着高居榜首的票房，最近的《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也围绕着暑期档电影的相关话题，面向大学生为主的青年发起了问卷调查。调查发现，20.70%的受访者经常去电影院，52.44%的受访者偶尔去电影院，21.55%的受访者很少去电影院，5.31%的受访者完全不去电影院。而聚焦今年的暑期档，有52.80%的受访者去过1到2次电影院，13.57%的受访者去过3次以上，31.73%的受访者一次都没去过。我不为风吹雨打，
3: 信任就一句话。虽然我不算年轻人哈，但是我依然爱看电影，从年轻时候到现在中年都很爱看电影。
2: 总觉得电影很魔幻，所有的不认识的人坐在一个黑暗的空间当中，共同为一个故事哭泣着、流泪着、欢笑着，这就是电影的魅力。我想这可能也是很多喜欢看电影的年轻人共有的一种感受。而且很多的年轻人看完电影之后，他们可能会在小红书或者在朋友圈会分享自己看电影的一些感受，甚至他们可能会在这些社交媒体账号去交作业哈。看完了电影可能会上传票根，可能会打图打卡，还有这个五星好评的截图。走完流程呢，也许有一些还能拿到电影票的报销。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哈，甚至会有这样的一种操作，他们呢会有大号用来讲真话，小号呢可能就是用来打打分。调查发现，剧本扎实、故事有共鸣、视听震撼、主题深刻、能够引发思考或讨论、有创新性、在叙事或形式上让人耳目一新、轻松解压、不用动脑、有喜欢的导演或演员坐镇，这些都是受访大学生理想中一部好电影的特质。当然，只有他们认为的

好电影，他们才愿意走进电影院去买单。而他们选片的核心就是他能给我带来什么。还是刮风下雨，我自己选择的路，我要坚持到底。他们并不盲目哈，不会盲目的说这部电影火，那我就去看。他得看这部电影有没有我的需求。如果是喜欢的，甚至很多的年轻人愿意看一次不够，再刷第二次，甚至刷第三次。而谈到没有去电影院观影的一个原因哈，在这次的调查当中显示，57.95%的受访者表示没有感兴趣的影片，有36.4%的受访者忙于实习、考研和其他事务没有时间，24.73%的受访者身边没有人一起观影，缺少观影的氛围，还有10.6%的受访者对当前电影市场的整体质量感到失望。10.25%的受访者更加习惯在一些媒体平台看电影，4.59%的受访者认为票价超出了自己的预期。还有现在有一些电影是通过一些这个小说可能改编的，也有很多小说的忠粉也会因为喜欢这部小说走进电影院去观看。近些年来，以流量明星、知名 IP 的大规模宣发也为特征的这个商业运作模式，在电影市场当中可以说是越来越普遍。有调查发现，50.21%的受访者认为可以作为一种营销手段，但是最终电影还是要靠内容来说话。22.61%的受访者认为这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能够带来票房回报就是合理。还有12.85%的受访者没有特别关注，不太在意这个。另外有14.23%的受访者更加倾向于关注电影本身的质量，而并不是宣发的阵容。在调查当中，有年轻人表示，对于像猫眼电影等平台发布的那些海报哈，营销号里的猎奇的噱头，好像他们看完会产生影响，但是呢，这些好像和电影又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感觉看完了不会对电影本身产生太大的兴趣。也就是说，在选择看电影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年轻人其实更加的理智。和许多依赖影评筛选电影的观众不一样哈，有一些年轻人并不喜欢提前的翻阅大量的评价，他们愿意在看电影之前保留一些未知。而在选择影片的时候呢，关注的是题材，其次才是演员和制作的班底。调查显示，57.54%的受访者期待电影的票价更加合理，推出更多的优惠措施。46.92%的受访者期待影院排片更加公平，给不同类型的影片更多的空间。44.37%的受访者期待宣发更加克制，减少过度的营销。38.96%的受访者期待给新人导演和编剧更多被看见的机会。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提今年暑期档的一部电影《功夫女足》，周星驰的，应该说是话题度很高哈。但是也因为口碑的两极分化，直接的影响到了很多人的观影的选择。一边呢是跟着周星驰一路走来的老观众，他们可能觉得期待落空，我应该就是这样的一部分。还有一边呢是冲着主演的阵容去的。所以呢，周星驰的这部电影哈，目前口碑是两极分化。当然了，这个暑期让人期待的影片其实还是挺多的，像蜘蛛侠我已经看过了，我觉得确实很好看，而且我也推荐给身边的很多的朋友。而诺兰的新作《奥德赛》那是必须得看的，非常的期待。所以你会发现哈，好看的电影还真是靠内容来吸引更多的观众，而且就说只有靠内容才能够抓住更多的观众。像一些主打流量明星的一些片子，可能现在对于我来说，也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都会选择放弃。他们感觉买票更像是参与了一场和自己无关的生意。哎，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的贴切哈。现在很多盛行的一些花絮的切片的宣发，让人看了以后零零散散的剪辑出来的一些营销的卖点，有的时候呢，年轻人就表示说有一种用力过猛的笨拙感。这个电影好不好，最终还是要靠正片来说话，宣发如果太用力，反而会提前消耗观众的期待。当然了，在这次的调查当中，有一些年轻人也谈到了对未来电影创作的一个担忧，那就是 AI 技术

0: 术的粗放的介入。现在年轻人很怕的是未来大荧幕上出现质感粗糙的 AI 生成的画面。电影的温度很多时候是藏在一些实在的细节当中，而技术不应该成为偷工减料的借口。我也感到很可怕，因为我很喜欢电影，我也很担心未来我们走进电影院看到的全都是 AI 生成的。调查当中显示，53.29%的受访者期待电影的剧本扎实，故事有共鸣；51.91%的受访者期待看到更多的原创故事，减少对一些 IP 的依赖；47.66%的受访者希望电影的类型更多样，题材有新鲜感；45.54%的受访者期待视听制作精良，有大荧幕观看的价值。40.13%的受访者希望看到主题有深度、能够引发思考和讨论的电影作品。在一些年轻人看来，他们觉得中国电影的工业进步是非常明显的，从《大圣归来》到《长安三万里》再到《八仙》，动画电影的画面已经是不用同日而语了，但是呢，整体质量包括电影的利益上，期待还有更多进步的空间。现在呢，国内的电影好像都是偏向于合家欢的大团圆的结局，而一些片子又刻意的追求反转连连的剧情，但是呢，剧本的打磨又欠缺，为了反转而反转，就会出现一些逻辑上站不住脚的地方。当然，不管怎么样，在电影院里，很多时候我们走进电影院会忘掉自己本来所处的世界，沉浸到另一个故事当中。可能我们会在电影当中看到和我们处境相似的人，或者说完全不一样的人，体验一段平凡但伟大的人生。电影对于很多人来说，仍然是精神生活中的一剂良药。暑期档的银幕还在轮番的上新，我们也期待哈，接下来一个又一个的档期，我们能看到一部又一部优秀的作品。当然，我相信只要是优秀的作品，爱看电影的人，他们一定会愿意为好作品买单，也愿意等一部真正用心的作品，等一段能够走进普通人心里的光影故事。
1: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竟打算给我你的全部？

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新闻十万家，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和大家聊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 AI 可能懂你，也可能坑你。最近呢，有一项调查显示，超过70%的受访大学生把 AI 视为可聊天的对象，23.19%是属于高频的交流型，有超过半数经常或偶尔把私密的心事向 AI 倾诉。而调查当中也显示，13.5%的受访青年网民会向 AI 虚拟人倾诉心事，而这个比例已经高于了向父母亲人倾诉的10.4%。也就是说 ，AI 它不仅仅是一个工具，越来越像一个随时在线的树洞。这一份陪伴究竟是知心朋友还是虚拟的慰藉呢？当然 ，AI 它有问必答，始终耐心，能够为用户提供社交当中的情绪价值。但是，对 AI 的长期的依赖，可能暗含着情感的依赖、隐私泄露等等风险。可能懂你的是他，坑你的最终也会是他。目前虚拟情感交流的形式很多样，覆盖了从情绪疏解到陪伴感满足的多元的需求。大家愿意和 AI 聊天，那是因为 AI 有问必答，始终是耐心。除此之外呢，现实的社交门槛高，顾及人情和对方情绪的承接能力，很多的一些私密的情绪难以开口，也给了 AI 聊天成长的空间。有一项调查发现，75岁到79岁、80岁以上的 AI 使用者，单次和 AI 聊天的时长超过1个小时的比例，都高于了60到74岁的群体。一旦

跨过操作的门槛，高龄老人对 AI 的依赖性反而更强。但是当 AI 成为知心的密友，他会毫无隐忧吗？当然不是。对 AI 的长期依赖可能会带来心理和法律的双重的风险。AI 作为聊天搭子，尤其是使用 AI 拟人化的互动服务，也存在着很多的风险。AI 聊天的软件的运作原理呢，是基于用户输入的一些个人信息，包括对话的内容、行为偏好等等数据，来进行算法分析和反馈。而所有的这些内容都会被记录、被存储，甚至用于模型的训练。所以，当你的 AI 变得越来越懂你，和它相对的可能就是个人信息更多暴露的风险。而对于未成年人来说，部分 AI 陪伴软件可能还存在着低俗内容的推送、青少年保护机制形同虚设、诱导未成年人非理性充值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日前呢，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公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的施行，这也是我国首部专门针对 AI 情感陪伴、虚拟人、拟人化互动服务场景出台的国家级的监管规则。在这个办法当中明确，不得生成鼓励、美化、暗示自残、自杀等内容，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沉迷损害真实人际关系，发现过度依赖倾向需弹窗提醒，而且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伴侣等亲密关系的服务。平台要建立危机识别和干预的机制，识别极端认知的负面认知和危险倾向，及时的进行预警的引导。现在很多平台企业也对 AI 聊天软件进行了规范和调整。就在七月份，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和阿里巴巴旗下的千问两家 AI 助手都宣布下线智能体功能，网易云音乐旗下的 AI 情感陪伴 APP 妙时也已经宣布停运。 AI 可以是现实社交的练习场和缓冲带，但是它一定不能成为交流和表达的终点。用户还是应该理性地去看待 AI 的边界，为 AI 陪伴划定边界、限定时长，尝试把获得安慰的渠道从 AI 转化为和朋友聊天、和家人沟通等等现实的交流。另外提醒大家，和 AI 交流互动的时候也应该意识到相应的法律的风险。在使用 AI 聊天的时候，不要使用真人的姓名、肖像作为素材，针对 AI 生成的内容进行多方的核实，尤其是涉及别人姓名、职业、犯罪记录等个人信息和隐私的时候，更是要格外的谨慎。好的，和大家聊到这儿哈，今天的新闻十万加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上午11点，新闻十万加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

0: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5: 北京时间12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7: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
8: 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
7: 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我是鲍蕾，
8: 我是江涛。昨天的金色热线由云南省商务厅上线，在节目当中由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率队参加，回复了大家所关注的省商务厅如何推动商务经济发展，在推动外贸实现平稳增长方面采取哪些措施等热点问题。
7: 好的，金色热线回音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对昨天上线的情况继续进行追踪和回复，同时我们也会继续连线云南省商务厅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继续来解答大家的提问。
8: 进入今天的第一回复。
0: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第一回复此刻发生。
7: 好的，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一回复的环节，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的问题。有网友留

0: 留言问彩云美食美素消费券什么时候发放，在什么平台发放，怎么样的领取使用。
1: 这个问题的答复人呢是云南省商务厅市场秩序处副处长张艳芳。张副处长你好。
2: 主持人好。
1: 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2: 2026年彩云美食美素消费券呢是从春节前就开始启动，我们是按照分批次投放的原则，面向手机定位在云南省内的个人消费者，以及线上预订云南的住宿和餐饮产品和服务的这些消费者来发放。其中呢，美素消费券呢，面值呢是为满1000元减200元，满600元减120元，满300元减60元，满200元减40元。美食的消费券呢是满1000元减200元，满500元减100元，满200元减40元，满100元减20元，满50元减10元，满20元减4元。那么现在目前第三批的这个消费券呢，计划在8月中旬开始发放。我们是通过抖音、美团的平台来发放。领取的方式呢，就是进入这个相应的这个平台的 APP 的这个首页，搜索云南消费券的关键词，点击相应的活动入口就可以领取消费券了。在消费的时候呢，就出示这个我们的这个消费券领取的这个码，就可以实现支付立减、在线满立减了。
1: 对，就是每个月都有这样的活动吗？这个每个月的产品是否都一样？这也是大家所关注的啊。
2: 每个月都是一样的。
1: 每个月产品也都是相对固定的，是吧？
2: 对对对，我们的这个券面设置都是一直延续，一直是固定的。
1: 对，所以大家可以关注这个平台上发放的一些时间和通知，及时领取，及时消费。
0: 好的，这也是有选择参与活动的商家才能使用，是吗，张副处长？
2: 对。
0: 好的，
2: 参与活动的，
0: 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可以，到这个支付的时候可以具体先咨询一下，问一下哈，跟商家进行一下核实。
1: 对，
0: 好的，
1: 我们继续关注啊。
0: 对，
1: 有网友留言呢说，我们是一家餐饮企业，想参与彩云美食美素消费券的发放活动，请问需要什么样的企业资质，怎么样报名参与？
0: 好的，那刚才呢是消费者关注的问题，这是企业又比较关心的，
1: 对，
0: 怎么样去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张副处长，请您继续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2: 好的，主持人。只要是在我们云南省内正常经营且证照齐全的这个住宿餐饮企业都可以参加，就是除了被纳入市场监管部门的这种严重的失信名单的，以及就是在以往的我们的消费券啊以旧换新的活动当中有违法违规的这些行为的这些主体以外，都可以自愿的向我们的省级向我们的各级的商务部门和参与平台申请报名，就可以经过这个平台的这个技术对接，就可以参加我们的美食券的发放了。
1: 比如说昆明市的企业，他是向这个他所在的县区级的这个商务部门申请呢，还是向市级的商务部门申请？
2: 向市级的商务部门申请也可以，就在他之前参与的在平台也可以申请。
1: 平台也可以。好的。
0: 就是这个选择申请的方式还是比较灵活的。那我想再继续补充问一下哈，这个申请的手续需要提供的资料多不多？这个大概多长时间就能够申请下来？
2: 这个不多，不复杂，就直接也不用填什么表格，也不用提交什么资料，就直接向那个商务市级的商务部门、州市一级的商务部门就提出申请就可以了。手续不复杂。
1: 在网上申办吗？
2: 网上也行，就是到现场找商务部门也行。
1: 线下线上都可以。
2: 对，
0: 好的，好，谢谢张副处长的介绍。
1: 好，那么昨天在节目当中，咱们网友听众留下了很多问题啊，也是大家共同关注的。有网友留言咨询说，消费者如何参加数码和智能产品的购新补贴活动，然后电商消费券怎么样领取，每个月都有特定的电商消费券的活动吗，每个月的活动的产品是不是都一样。
0: 好，就这个问题，我们现在马上连线云南省商务厅数字商务和信息化处副处长陈厚友。你好，陈副处长。
3: 你好，主持人。
0: 好的，为大家解答一下大家关注的这个话题。
3: 好的。关于第一个问题，就是企业如何参与到咱们的以旧换新，也就是数码和智能产品的这个活动当中来。这个的流程和这个我们其他的那个家电类的有点类似。就是我们的审核也是三级审核，首先是商户通过当地的县商务局来进行申报，申报完之后，然后就会到了州市商务局进行第二次的这个核验相关的资料，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们省厅来进行这个审核，审核通过了之后，是要由我们的技术支持的第三方来进行入库，也就是把企业的相关的申报资料进行入库，然后进行这个资源配置，这样的话企业就可以参与进来了。
1: 那消费者如何参与？
3: 电商消费券是吧？
0: 对，怎么领取？
1: 对
3: 啊，电商消费券的领取是很简单，我们是支付立减的形式，就是意思说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在网上进行买一个这个商品的话，实际上是他只需要点击那个领取，然后支付的时候就立减了，是这种情况
0: 啊，立马就兑现了哈，在他
3: 的
0: 这个支付的那一刻哈，就该享受的优惠就能够享受了。
3: 是的，电商消费券就是消费者不需要去抢劫，就是当你确定了要买这个商品的时候，就是支付立减的形式。
0: 那这个就更方便了哈，直接享受优惠。
1: 对，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电商平台上会看到有那种国家补贴那种标签，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东西？
3: 类似
1: 但不完全一样，这是我们的彩云券是吧？
3: 对，
0: 专门就叫做电商消费券。
3: 对，彩云电商消费券。
1: 对，还有一点特殊的这样，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咱们每个月都有特定的消费券活动吗？每个月的活动产品都一样吗？
3: 是这种，主持人还有广大的这个消费者可以多关注我们每个月的电商消费券的专题活动，因为每个月的话，一个是品基本上不一样，我们每个月一般的选品是一到两个，你比方说。年初的时候就是这个那个网上年货节，这个品是比较多的。然后后续的话，在这个期间内，就是我们维持了一个月的时间，主打的品是有两个品，一个是蓝莓，一个是鲜花。这个是年初，就是前后这个时间段。然后后边一个的话，等到这个三四月份这个左右的时间，我们就是以这个茶叶。也茶叶，因为当时刚好是咱们春茶季的
0: 刚好春茶上市
3: 时间，对，开启的时间。后边的五月份左右的话，就是各种的这个水果类，我们也是做了一批。然后再后来就是这个菌菇类，你比方说现在的话，我们从七月份、八月份就是咱们云南的菌子了，
1: 对，
3: 菌子类的上市，然后我们就。开展了这个电商消费券，
1: 菌子也有补贴吗？
3: 菌产业菌子产业，对，是这种。然后后续的话，我们还都会陆陆续续的，就是打造一些的，根据咱们云南的这个产品特色，来配套我们的这个电商消费券。
0: 就我们这个活动是根据我们云南的一些时令的产品，在不断的调整和变化的。
1: 对，
3: 是呢，
0: 更好的为了满足大家的消费。
1: 对，
3: 还有这个广大的消费者还可以在什么呢？就是在咱们六个这个国内知名的平台上，都可以用这个电商消费券，有抖音、快手、京东、淘天、小红书和拼多多。
0: 太好了啊！
1: 对，而且这几年呢，这个使用券的过程当中，手续越来越简化，越来越方便。 领取到消费支付都更加便利了。
0: 嗯，所以大家要及时关注到这样一些好的信息和好的活动哈。
1: 对，
0: 这是切切实实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方便和实惠的一些活动。嗯、
1: 是的，
3: 嗯，是的，是的。
0: 好，
1: 好，
0: 谢谢陈副处长的介绍。
3: 好，主持人，嗯，
1: 好，
3: 好，
1: 我们继续关注大家提出的一些热点问题啊。有这个网友提问说，我们

0: 是一家加工企业，
1: 嗯，
0: 以前一直在国内购买原料，考虑到近期国内原料价格上涨等因素，打算进口原料开展加工贸易，请问有没有这方面的政策支持？
1: 嗯，好的，现在我们马上连线的是云南省商务厅东盟贸易处一级主任科员王丽，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
1: 嗯，好的，为我们介绍一下哈，刚才网友的这个提问。
0: 对，怎么样？这个开展这个进口原料进行加工这方面的政策？
1: 嗯，
2: 那政策呢，我们是有的。
0: 嗯，
2: 2026年推进外贸稳进提质政策的边境贸易部分，它就针对落户在边境地区以边境贸易方式进口原料并且开展落地加工的企业，那相关的费用是予以支持的。针对进口原料的两种不同的贸易方式，我们的这个支持政策也对应的是有两条，那我就分别介绍一下。
1: 好的，
2: 第一条，嗯，好的，第一条是边民户式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产业发展项目，它针对的就是以边民户式贸易方式来进口原料并且开展落地加工的企业，它支持的内容就非常的广了，有厂房的建设、租用和改造费用，还有设备的购置费用，国内段的运输费用，以及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我们还可以进行贴息。那么在这些支持的基础上，对于落地在进口贸易创新促进示范区、沿边产业园区还有边河区的企业，以及开展进口咖啡并且落地加工的这个企业呢，咱们的支持比例还会更高。
0: 嗯，
2: 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咱们是针对以边境小额贸易方式来进口商品并且落地加工的企业，那这个的支持内容也很广，它有设备的购置费用、国内段的运输费用以及流动资金的这个贷款利息费用。同样的，对于落地在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沿边产业园区、边河区的企业，以及进口咖啡并开展落地加工的企业，我们的支持比例还是会相应的提高。啊，主持人。
0: 嗯，好，就是两种途径，一个是边境贸易啊，边民户式贸易，一个是边境小额贸易，这两种呢都有不同的这个扶持政策，而且针对的项目这个流程还不太一样，有些产品的扶持力度更大一些，是吧？
2: 对，第一条咱们的这个支持的范围更广一点，第二条就是咱们的厂房的建设改造租用，这个没有，其他的是一样的。
0: 其他一样。
1: 嗯
0: 啊，
2: 对。
0: 对相关的政策，我们从哪些途径更加全面能够了解？
2: 嗯，好的，我们这个项目呢是3月份就已经那个成熟了，
0: 嗯，
2: 然后紧接着我们在阳光云彩一网通也已经开通了这个申报的工作。那这个企业家朋友，包括希望了解政策的群众们，其实咱们都可以登录这个，咱们云南省财政厅的官网，叫阳光云彩一网通。在网站上可以详细的查询咱们企业的一些申报条件，还有所需的申报材料都可以看的，这些是公开的，包括咱们的那个资料的清单，这些都非常的详细。
0: 嗯，对，这是今年新出台的政策啊。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做边贸啊、边境边民贸易互市啊等等加工企业呢，需要特别注意这些新的优惠政策、辅助政策，用好这些政策来促进自己企业的发展。
1: 嗯，对，另外还想再补充问一下哈，这个政策3月份哈，出台，那到现在，我们目前观察下来，大家这个对政策的熟悉度怎么样？就是这个参与度怎么样？申请的人多不多？
0: 嗯。
2: 咱们这边我这边的话，因为作为经办人也是接到了很多的咨询电话，但是呢咱们这个资料的准备的这个过程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另外咱们只过了半年嘛，有些企业它可能相关的费用清单还没有全部出来，所以我们这边还没有像去年一样的就是那么多的企业申报。但是呢我们商务厅从4月份开始，我们也到各州市进行一个项目这些政策的一个巡讲，效果还是非常的好。现在我们登录这个网站，通过我的这个管理账号也看到很多的企业已经正在申报了，我们这边呢也会加快这个审核工作，同时审完了以后还得把咱们的这个资金兑付工作也得加快起来，让这个资金政策能够实实在在的惠及边贸企业，促进边民就业增收。
0: 嗯，
1: 是的，好的政策也需要尽快的落地。

0: 对，
1: 尽快的接地气，让大家更好的享受到政策的红利。好，谢谢你的介绍。
0: 我们继续关注。好，刚才是呢，王丽给我们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咱们的这个进口原料加工环节的一些扶持政策。
1: 对，
0: 接下来我们关注

0: 4006086599。
1: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1: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在一年一度的彝族火把节活动当中，楚雄州陆丰市的黑井古镇当地群众以天然的古街道、古驿道为 T 台，身着当地的历史文化元素服饰，原汁原味地把黑井古镇过去与现代的劳动、爱情等生活展示给游客。我们继续了解。
4: 在黑井历史文化核心景点德政坊、结孝总坊、五马桥，当地的大姑娘和小伙子们身着富有黑井古镇历史文化的旗袍服装和彝族服饰等各民族生活劳动文化元素的服饰，触摸千年古街道上古盐铺和古人繁华热闹的炊烟生活，带领火把节期间的八方游客体验南方丝绸之路上茶马古道的马店、盐铺、商号和客栈生活，触摸黑井商道上古代人们的人间烟火和远去的驼铃声。五马桥上身着黑井古代和现代服饰的走秀队，力争把历史上五家小姐和少爷们勤劳、悠闲、富足的生活展示给游客。黑井镇小甜甜的魔法树洞负责人周婷：
5: 我们走出了黑井本地人民的生活、劳作和爱情，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游客打破单一的旅游壁垒，沉浸式的体验我们黑井古镇的千年文化底蕴。
4: 从古镇结孝总坊到利润坊街尾，这场走街秀吸引了四川攀枝花、昆明等各地游客驻足观望和打卡留念，沉浸式体验千年野马古道历史文化。游客于江：
6: 能在这个古街道上一见不一见的这个时装走秀真的不错，我感受到这个千里盐都这个历史文化的气息，还有居民这个简单这个淳朴的爱情生活，来得值。
4: 在火把节期间，黑井古镇还持续推出火把节篝火晚会，在龙川江边推出风花雪月的江风啤酒嘉年华活动，为休闲宁静的古镇增添一些都市烟火，让各地游客感受不一样的黑井。黑井镇党委书记赵斌：
7: 黑井古镇承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旅居客、自驾游客，还有研学学生群体，古镇区的酒店民宿基本处于满房的状态，美食餐馆游客络绎不绝。我们以丰富的千里盐都夜系列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和不一样的楚雄火把节。
3: 近日，麻栗坡老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野外红外相机记录的时候，发现呢，在同一监测点位的时候，历时109天的定点监测，取得了宝贵的生物多样性监测成果。本次监测累计记录野生动物39种，覆盖鸟、兽、爬行、两栖、四大脊椎动物的类群，其中包括6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经对比呢，在同一监测点位100余天周期内，集齐了4大类群，且记录物种达39个，含多种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的案例较为罕见，所获得的完整影像数据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和边境生态科普意义。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
2: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化妆品生产企业超6000家。8月6号，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

0: 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新标准对于化妆品的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了安全要求，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的行业类指示《国家运输涉税服务指引》，为全从事国际航海、航空、陆路等跨境运输行业的经营主体提供全链条标准化、可落地的涉税合规参考。指引呢，分为引进来篇和走出去篇，区分各类运输方式，围绕该不该缴税、缴什么税、缴多少税、怎么缴税，从纳税的义务和扣税的义务、税款计算、税收优惠、协定待遇、办税流程、涉税风险，提示了8个维度，梳理相关的涉税事项。同时呢，通过编译公开涉税的案例，以案示法，直观地提示跨境经营的税务风险。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79亿元，年度总票房超236亿元。
1: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继续了解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启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是海峡呢，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呢正在参与相关的谈判，整理进展良好。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6号发表声明称，维和人员5号记录到了以色列国防军共向黎巴嫩发射了113枚炮弹，创下了自今年6月21号以来单日发射炮弹数量最高的记录。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的奈吉兰省造成了11名平民受伤。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声明当中说呢，伤者当中有7人是沙特公民，包括1名4岁的儿童，其余4名伤者来自埃及、也门和巴基斯坦。最后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8月7号早上8点到8月8号早上8点，文山州西部、红河州、昆明市南部、玉溪市、楚雄州南部、西双版纳州、普洱市、临沧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局部大雨。城市天气预报，宝山小雨17到26度，楚雄中雨17到21度，大理小雨14到22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香格里拉小雨转阵雨9到16度，蒙自小雨20到24度，昆明小雨17到22度，丽江小雨14到23度，临沧中雨17到23度，卤水小雨20到29度，普洱中雨19到25度，曲靖小雨17到21度，文山小雨19到26度，景洪中雨转大雨23到30度，玉溪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昭通小雨17到24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小雨17到22度。听众朋友，我们这时段的新闻进行时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云南新闻广播以下为您安排的节目内容，再会。
2: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2: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

0: 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0: 3577-400-677-3577。黄石洋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0: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1: 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预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四季养生，养生。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天天健康之养生智慧》节目，我是主播紫云。养生智慧节目是以传统中医理论为指导，遵循中医调理养生智慧，对人体进行科学调养，未病先防。在每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请到各大中医医院和中医学院的名医专家，为您科学指导养生，为健康保驾护航，用中医中药的方法养生保健。请您锁定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养生智慧节目。听众朋友，青春期啊，是人一生当中非常美好的阶段，充满了激情和梦想，满满的青春活力。但是青春期也有许多的烦恼，面对青春期孩子的身体心理的变化，很多人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些变化无形中可能会让青春期的孩子啊变得更加敏感、脆弱，甚至自卑。今天呢，我们就专门请到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妇科张良英教授学术继承人姜丽娟教授，给我们处在青春期的孩子和家长们支支招，让大家呀都能够健康幸福地度过这个特殊时期。名医档案。姜丽娟，主任医师、教授、医学硕士、博士及博士后导师，云南省万人计划名医，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全国名中医妇科张良英教授学术继承人，全国第七批名老中医药专家继承指导老师，享受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级、省级张良英工作室负责人，云岭张氏助孕安胎学术流派工作室负责人，国医大师孙光荣云南专家工作站负责人，全国名中医孟如工作室负责人，王庸军云南专家工作站负责人，任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全科分会会长、妇科分会副会长，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免疫分会常务副会长，擅长孕期安胎、产后康复、宫腔粘连、绝经前后诸症、痤疮和褐斑等疾病有深入的研究。欢迎您，姜教授。这段时间啊，经常有家长反映与青春期孩子们的沟通障碍问题，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将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形容为火星撞地球。可见呢，青春期孩子的情绪问题困扰了不少的家长朋友。今天呢，有幸请到您呢，请您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聊一聊中医是怎么看待青春期的，好吗？
1: 好的，紫云。青春期是指由儿童阶段发展为成人阶段的过渡时期，一般女孩10到18岁，男孩12到20岁，个体可相差2到4岁。青春期常出现心理、行为和精神方面的不稳定。《素问·上古天真论》这样说，青春期主要特点为肾气旺盛，天贵已至，机体精气充实，气血调和，生长速度加快，体重迅速增加，生殖系统发育逐渐成熟，性别差异显著，第二性征逐渐明显。青春期的孩子将出现生理逐渐成熟和心理逐步断奶的一个特征。
0: 那面对孩子的转变呢，很多家长也陷入了疑惑。

0: 惑，为什么原本乖乖的孩子变得越来越难管束呢？稍微说两句啊，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蹦三尺高，比孙猴子还难管呢。接下来请江教授啊，为我们各位家长朋友们解答一下好吗？
1: 好的，子云。青春期身体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以及学校要求的不同和多方面关系的改变，这些变化带来了自我认同的不稳定和很多的压力，使得青少年被大多数认为是一生中非常混乱的时期，并伴随着狂风暴雨般激烈的情绪。青少年生理激素水平的变化导致了青少年性的成熟，黄帝内经将这一时期称为天癸至，肾气盛，男子精气一泄，女子夜事已时下。一些早熟的孩子面对生理上的巨大转变，使得他们更加容易出现恐惧、羞涩、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出现危险行为，与父母的冲突也就更多。
0: 江教授，您说的太对了。在上次的节目之后啊，就有一位叫瓦朗格的听众啊给我们留言说，他女儿啊自从进入中学以来，脾气就变得冲动易怒，在家经常是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的。在面对这样的困境，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1: 这个时候的家长，一是要学会倾听，真诚沟通，不要一味否定，分析其行为表现存在的内在心理需求和困惑。当他们需要你时，你的帮助是他们能否做出正确决定的关键。当你和青少年说话的时候，要全神贯注，不能心不在焉，更不能看手机。二是协助青少年进行自我调节，用微笑与鼓励来减轻青少年可能面临的学业和人际关系压力，鼓励青少年参加艺术和运动类的活动，进行情绪行为调节。三是不回避重大问题和冲突，要始终和青少年保持尊重和开放的态度去沟通，真正做到平起平坐。
0: 对于青春期的孩子们来说呀，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改变，性意识也慢慢的萌发，在性教育上很多家长朋友各执己见。那么江教授，您是怎么看待这方面的问题呢？
1: 青春期孩子生育能力逐渐增强，但由于青少年的情绪易于波动，自制力差，很容易受外界影响，滋长不健康的心理，以致早婚早恋。因此青春期的性教育显得尤为重要，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长积极正确的引导，告诉孩子小大人的标志是什么，应该自豪而不是自卑，帮助孩子正确理解正常的生理变化，安排好他们的课余时间，鼓励他们积极参加文体活动，学习上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另外帮助他们充分了解两性关系中的性，两性关系中的行为规范，破除性神秘感，正确区别和重视友谊、恋爱、婚育的关系。
0: 感谢江教授的指导，相信啊很多家长朋友受益良多。青春期的孩子啊，因为荷尔蒙躁动的缘故，难免会冒出一些以大人的角度来看呢不太成熟的想法。那么请问一下江教授，对于这种情况，可不可以给他们这些操碎心的父母们支支招呢？
1: 好的好的，子云，我想到这么几点。首先，家长要尊重孩子独立意向的发展，保护他们的自尊心，采用说服教育、积极诱导的方法，意思多与他们商量，尊重他们的意见，通过有针对性的提出问题与他们讨论，明确是非观念，积极启发他们的兴趣与爱好，激发他们积极进取的精神，培养良好的个性与习惯，教他们慎重择友，对于他们的错误或早恋等问题，不能采取粗暴、压制及命令的方式，而是摆事实、讲道理，耐心细致的说服和劝导，同时还要适当的对孩子进行失败和挫折教育。
2: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3: 提升全民健康素养，
2: 多一份关爱，
3: 少一户贫困，
2: 不生病，
3: 少生病，
2: 扶贫济困，
3: 由心开始。

0: 听众朋友，每个孩子的成长都会经历青春期这个阶段，而父母面对这个阶段的孩子呀，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常常会因为无法和孩子进行交流和沟通呢，感到烦恼。人生的每个时期啊，都特别的重要，尤其是处在青春期这个阶段，我们要重点关心孩子的心理，帮助他们合理调控自己的情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云南省万人计划名医姜丽娟教授，与各位探讨青春期孩子的情绪管理。我是子云，请您锁定收听。
1: 三分智，七分养，养生智慧，我们只请经验丰富的中医大咖，只讲您关心的健康常识，只为您传递有用的养生智慧。
0: 接下来呀，有听众关于青春期养好情绪如何吃，想向您请教，接下来呢，请您给回答一下。我们首先呢，来回答微信平台的阿果的这位听众的提问。他说，青春期的孩子啊，在饮食上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哎，确实啊，这个阶段的孩子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饮食上既要充足又要全面。教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样科学搭配饮食呢？
2: 阿果这位听众你好，内经所讲，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宜，五菜为充，均衡饮食，多吃含蛋白质的食物，乳牛羊肉等，还要补充维持组织器官增长所需的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C 等。此外，在青春期对无机盐也有特殊的需求，比如少女月经期失血需要补充铁，如动物肝脏、瘦肉等，还需要补充钙、磷等的食物，如牛奶、豆制品、海鲜、虾片等，促进孩子的生长发育。
0: 嗯，您说的没错，但是有些孩子啊，会因为青春期的体重增加而节食，那节食对于孩子会有哪些影响呢？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子云，节食不仅会导致孩子营养不良，而且会引起孩子内分泌紊乱，从而出现神经性厌食、月经量少、闭经等疾病。这个时候家长要正确引导孩子，不要刻意节食，也不要暴饮暴食，寒热无度。青春期的孩子学习压力大，饮食中会适当增加一些有利于大脑发育的食物，如水产、肉类、干果等，还要注意慎用补品，防止揠苗助长。
0: 好，我们继续来回答杰克的提问。他说呢，我家女儿有些超重，但是医生说呀，身体素质也很差，最近不知是不是学习压力太大造成的，这两个月呢不来月经了。那请问一下姜教授，您呢是这方面的专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青春期女孩出现超重，两个月月经不来，一定要引起重视。我觉得要考虑是否有多囊卵巢综合征，需要带孩子到医院做 B 超和激素水平测定等检查，找专业的医生诊治。饮食上尽量避免碳酸饮料、火锅、烧烤、冷饮等，多吃一些猕猴桃、葡萄、苹果、青菜、胡萝卜、西红柿等，多做体育运动，还要调整好心态。
0: 非常感谢您啊，我们继续来回答雨后晴天的提问。他说，教授您好，我带孩子呢来看过您的专家号，今天啊正好听到您在子云节目里呢科普知识，我很是激动呢。我还想问问我家孩子的情况，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我家姑娘呢现在上高中住校，以前呢挺白净的小脸儿，现在长了很多的痘痘，虽然不像其他孩子一样叛逆，却变得非常的内向，周末回家就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个子倒是长高了，可是走起路来呀，含胸驼背的，气性也大。我想问问姜教授，到底该怎么办呢？请姜教授给这位焦虑的母亲回答一下。
2: 你好，这位家长，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印象，想起来了。我当时跟你说过，进入青春期以后，学业相对紧张，这个时期人体气血充盛，身体快速发育，如果作息时间不规律，喜欢吃

0: 刺激性与冷饮等，又长期久坐，缺乏锻炼，就会导致体内阴阳失衡，痰湿内阻，出现长痘，体重增加，情绪波动比较大。如果症状明显，可以及时寻找中医的帮助。
1: 江教授，您说的太好了，打开了我们这些焦躁不安的家长们的心锁。我们抓紧时间来回答自由鱼的提问吧。他说：“我家女儿今年13岁了，今年啊刚上初一。自从进入中学以来呀，她脾气就变得冲动易怒，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儿啊就跟我吵架。每次吵完架之后，又跟我们道歉，说自己控制不住情绪。我也挺难过的。”江主任，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
0: 你好，这位家长朋友，我的建议是这样的：适当的情绪管理有助于孩子保持良好的状态，有利于身心健康及正常的学习、生活和人际交往。有时候自己的认知和父母的判断有所不同，就会产生矛盾。遇到这种情况，要保持冷静，避免情绪化，基于青春期的生理特点，激素水平相对较高。容易烦躁易怒，特别是月经之前比较明显。中医认为与肝火旺有关，建议找中医进行调治。
1: 江教授啊，说到青春期，家长们呢都把这份焦虑通过电波告诉了我们。我们继续来回答这位忘忧草朋友的提问。他说：“江教授好，子云好，我真的很焦虑呀。我家儿子15岁了，不好好学习，迷恋上了手机游戏，经常熬夜到凌晨2、3点，第二天呢又经常喊头晕、胸闷、没力气。我不让他玩游戏，摔了手机。现在啊。”我们俩就像仇人一样，教授，请教教我该咋办呢？
0: 你好，忘忧草。青春期的孩子呀，喜欢新鲜事物，但是自控能力比较差，追求新奇刺激，这就很容易造成网络依赖现象。他们极力想摆脱对父母的依赖，来显示自己的独立，不愿意暴露内心世界，而网络恰好能够帮助他们暂时忘却烦恼和忧伤。这就成为了青少年依赖网络的原因。青少年网络成瘾是一种心理疾病，在使用网络时产生满足，感到心情愉快，情绪高涨，离开网络就无精打采，情绪低落，脾气暴躁，有的甚至心神不宁，坐立不安，需要不断地增加上网时间，通常通宵达旦，很难控制好时间。其次，有些孩子会出现睡眠障碍、偏头痛、食欲不振、眼睛胀痛、头晕目眩、学业倒退，甚至辍学，出现焦虑、抑郁、烦躁。当家长发现孩子出现了以上的情况，应该及时向专业医生咨询，不要采取偏激的方式，勒令禁止孩子接触电子产品。因为过度依赖网络只是一个现象。有一半的孩子依赖网络的背后涉及到其他问题，比如与父母的关系问题、学业问题、缺陷障碍、焦虑或者是抑郁等，所以要从根本上发现孩子网络成瘾的原因，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 听众朋友，青春期啊，是儿童已达，成人未满的过渡期。除了身体在急剧变化，自主性也逐渐增强，既不能像小孩那般依赖幼稚，又不具备大人的独立成熟。他们这个时候啊，挂虑着发型够不够潮，痘痘又冒出来了，也担心能不能吸引异性的注意，还要烦恼自己成绩够不够好，能不能考上理想的学校。
0: 是的，子云，青春期是身心变化激烈的阶段。变化需要时间去适应引起的情绪波动，这一点父母一定要接纳。但在情绪管理这件事情上，父母仍然是孩子重要的学习对象，期待孩子未来成。

0: 成为情绪成熟的大人，就从我们自身做起吧。谢谢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姜丽娟教授啊，给我们带来了去除青春焦躁的钥匙。谢谢您的健康科普，我们下期再见。
2: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3: 有健康才有未来。
2: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3: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2: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一边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0: 久。
1: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8: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现新云南，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节目时间，发现新云南，我们一起前行。云南持续加快完善畅通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现代物流体系，激活高质量发展性动能。今天咱们首先来关注这个话题，之后呢会来梳理和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好，首先生活在云南，一起来感受咱们云南的经济发展变化。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物流是实体经济的一个经络，那么它连接了生产和消费，以及内贸和外贸。围绕发展壮大物流市场主体，提升物流通道开放能级，云南持续加快完善畅通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来激活高质量

0: 发展的新动能。来，我们了解一下。
1: 云上赢家国际供应链示范中心是云南首个融合绿色食品精深加工、冷链仓储物流、科创研发、展示体验于一体的现代物流智慧产业园，突破了传统物流点对点的搬运，将采购、生产、仓储、销售等服务环节融入物流过程，提供一站式数字化服务。云南箭头物流有限公司赢家数科事业部副总经理王涛，
2: 链动了超7.2万家企业用户，7万辆注册车辆，累计承载产业链相关金融服务规模超100亿元。
1: 园区布局的果蔬、肉禽、茶叶、咖啡等6大品类的精深加工全自动生产线，实现高原特色农业与现代物流业的聚合发展。云南箭头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洪静芬，
3: 聚焦供应链一体化运营，深耕大宗建材稳底牌、绿色食品拓新局、物流体系强支撑、新兴板块育未来4大领域，为客户提供集采销、物流、金融、产业服务于一体的供应链综合解决方案。
1: 云上赢家国际供应链示范中心是云南积极推动传统物流企业向供应链物流转型的典型。通过鼓励传统物流企业打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全链条堵点，实现产业与贸易深度融合、联动发展。目前，全省国家 A 级物流企业213家，纳入省级供应链试点企业70家，推动6家企业获评国家5A级供应链服务企业。云南省商务厅现代物流产业发展促进处2级调研员张进国，
4: 下一步我们将引导物流企业提高跨区域资源协同和经营能力，重点培育生鲜农产品、大宗商品、跨境贸易等供应链服务企业，支持龙头物流企业拓展供应链业务，引培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供应链服务企业。
1: 云南还着力提升物流枢纽运营和服务能力，促进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目前，云南共有7个国家级物流枢纽、9个省级物流枢纽。2025年货物吞吐量合计约1.65亿吨，业务总收入达114亿元，同比增长6%。各枢纽立足自身功能定位，物流枢纽加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模式日益成熟。各枢纽共入驻企业4094家，实现货物进出口总额1200亿元。以枢纽聚物流、以物流带贸易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贸易处处长周庆海，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土地、资金等资源要素保障力度，协同推动枢纽加产业融合发展，推动物流枢纽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升级改造，强化物流网与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以及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人工智能加等基础设施的高效协同，推动物流枢纽节点互联互通和功能性组网运行，全面提升枢纽能级。
0: 在中老铁路跨境冷链物流的版图上，云菜南下、鲜果北上的双向奔赴正加速上演。今年以来，截止到8月6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冷链蔬菜5006车，10.01万吨，同比去年同期6.15万吨增长了62.76%。云菜出口成为中老铁路运输增长最快的品类之一。
6: 在昆明市成功区的一处冷库旁，农户正抓紧对蔬菜进行清理打包。3辆装载上海青、生菜等蔬菜的冷链集装箱正装待发。这些新鲜蔬菜将沿着中老铁路一路向南，走进东南亚市场。云南年年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吉荣：
7: 我们公司是以做云南蔬菜出口为主啊，然后我们把云南的蔬菜发到泰国，因为云南的蔬菜口感好，泰国人了嘛，他特别喜欢吃我们的蔬菜啊。我们每天发到泰国的蔬菜应该是有4到5柜啊。
6: 作为中老铁路货运始发站，王家营西站将生鲜冷链班列列为重点保障班次，优先保障果蔬冷链货物运力配置，确保果蔬货物随到随运，高效发运。在组织模式上，铁路部门创新采用生鲜普货混合编组运输方案，精准满足中小企业小批量多批次的运输需求。 云南年年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吉荣。
7: 走铁路嘛，有一个极大的好处，每年的六月份到十月份是雨季天嘛，老挝那个路特别糟糕啊，一下雨什么塌方啊、路段了呀，那个路硬嘛，可能就整体趴窝了。铁路你就不受天气啊、堵车这个限制嘛，所以能准时准点的到货。
6: 从中国昆明到泰国曼谷，中老铁路多式联运全程运输时间由原先公路的五天压缩至三天，蔬菜保鲜度大幅提升，损耗显著降低。中老铁路正以高效稳定的冷链运输推动两国优质物产互惠流通，持续赋能云品出滇、云品出海，助力高原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0: 经历了两年多的技术攻关，近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卤水管护分局成功繁育出3000多株极微植物小果鱼幼苗，标志着我国在小果鱼规模化人工养育的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
8: 在位于姚家坪的中高海拔苗圃基地里，3000余株小果鱼幼苗长势喜人，约有15厘米高。工作人员正有序开展分苗、配土、移栽、浇水等工作。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卤水管护分局工程师陆问：
9: 这是我们从苗床上分出来的小果鱼幼苗，我们小果鱼幼苗的根部是保留有它苗床上的一个土壤的，减少它的根系损伤，锁住根系的水分，保持它沿有根系的一个微生物群体的一个活性，与新的土壤更加贴合。
8: 据了解，本次繁育所用的种子均采集自野生小果鱼母树。2026年5月，工作人员在姚家坪一株树龄269年、树高60余米、胸径186.2厘米的野生小果鱼母树上，成功采集了约6000粒种子。随后，对种子开展消毒、播种、覆土等规范化育苗工序。在科研院所的技术支撑下，种子出苗率达到50%。陆问：
9: 此次成功繁育实现了全国范围内小果鱼人工繁育的首次突破，为后续小果鱼扩充个体数量、丰富遗传个体、弥补野生种群数量不足等生存短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8: 小果鱼为鱼科鱼属中国特有落叶乔木，此前该物种仅被记载分布于西藏察隅地区。2021年8月，在姚家坪海拔2400米的林区首次发现该物种，经专家鉴定确定为云南新纪录物种。目前云南省境内野生小果鱼仅在姚家坪狭窄范围分布，野生种群资源极度稀缺。陆问：
9: 单纯依靠它的野生种群的话，其实是很难实现这个物种的一个存续，人工繁育是该物种抢救性保护的一个有效手段。
8: 自2021年在卤水境内首次发现野生小果鱼以来，卤水管护分局便启动了该物种的抢救保护与人工繁育攻关工作。陆问：
9: 2024年第一次采种，但是因为当时采集的种子数量非常稀少，而且没有小果鱼人工繁育技术的一个现实参考，我们技术不够成熟，导致整体的发芽率偏低。今年5月份，我们又开展了第二次采种，采取了一个现采现播的方式，最大程度的保证种子的活性，同时在其延伸茎进行一个人工繁育，最终成功育出3000余株小果鱼幼苗。
8: 为摸清小果鱼幼苗生长规律，搭建成熟稳定的人工繁育体系，工作人员在移栽幼苗时设置了不同土壤机制，开展对照实验。陆问：
9: 总共有4个处理组，首先是筛选出最适宜小果鱼幼苗生长的一个基质配方，第二的话呢是揭示不同基质条件下我们小果鱼幼苗生长的一个节律，最后一点就是积累我们人工栽培的基础数据，为后续小果鱼的野外回归、小果鱼种群加强等方面的工作提供科学的依据。
8: 本次繁育成功，研究团队从零攻关，掌握了种子采集、播种萌发、幼苗移栽管护全流程培育技术，建成适配高黎贡山高海拔环境的小果鱼科研联合采种、随采随播育苗、分级移栽管护完整技术体系，补齐了滇西极微鱼科树种繁育技术短板。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卤水管护分局姚家坪管护站站长杨涛：
10: 我们将继续联合科研院所做好小果鱼幼苗的动态监测、数据记录与精细化管护，稳步扩大苗木的防御规模，适时开展野外回归工作， 同时持续开展本土珍稀野生植物种。

0: 质资源调查、收集与保存，不断完善野外监测、种质保存、人工防御、野外回归全链条保护模式，不断夯实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保护根基。
1: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2: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我们来了解一个不一样的云南。近年来，宝山腾冲市深度挖掘藤编、藤宣、玉雕等非遗资源，聚焦品牌培育、市场拓展和群众增收，通过工艺升级和文创提质、场景赋能，全力地打造腾冲礼物公共品牌，让古老非遗手艺走出深巷，走进市场，让传统老手艺蝶变为文旅新爆款，有效地撬动了文旅消费升级，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
3: 晨光初露，腾冲市区幸福路非遗坊内已是暖意融融。非遗工坊负责人陈艳秋早早整理好货品，很快便迎来当日的首批游客。她与身为腾冲藤编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丈夫携手创办专业合作社，深耕藤编技艺创新与产品研发，打造出品类丰富、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藤编文创产品，畅销全国各大城市。非遗坊日常客流络绎不绝。陈艳秋：
4: 我们发现还是有很大一群人的话，他接受这些传统的技艺，就逐步规划，就成立现在在幸福路的这个非遗坊体验馆，然后来对我们的产品进行创新跟研发。销售额的话，一个月可能就是大概在8万左右，年销售额的话，就是我们几个店加起来的话，销售额的话能够突破60万左右。
3: 在几公里外的西园街道大宽驿村，已经70来岁的棕编手艺人李学琴正在编织小棕笤帚。这两年原本快要失传的手艺突然又有了生意，外地游客点名要买这种生态物件，订单来自安徽、广东。当地村两委也在琢磨怎么把这个产业重新做大。西园街道大宽驿党总支副书记谢金茂：
5: 然后呢，我们这行呢就是结合着一些文旅啊、文艺产品啊，还有的这些游客啊喜欢的东西啊，就去开发挖掘一些，下一步啊再逐步的开发这个种植品的文创旅游产品这一块，把这个种植品呢创新加这个传承，把它挖掘得更好。
3: 市井烟火处，好物引客来。恰逢接天，腾冲商贸城玉石集市人声鼎沸，琳琅满目，各式翡翠文创、玉石小件精致别致，吸引了各地游客驻足挑选。来自湖北的游客谢女士精挑细选，购入多款小巧精致的翡翠挂件，满载欣喜。湖北游客谢女士：
6: 人家就说腾冲其实也是个玉的交易的很大的市场，所以我们就过来看一下，然后觉得性价比也是挺好的，物美价廉，我们就买了一堆，就是这么，反正就当小礼品送给人家，带回去也是一种不一样的礼物嘛。穿毛衣啊，穿裙子啊，都可以配得上，人家还时时刻刻拿出来欣赏一下，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3: 夜幕降临，夜市灯火璀璨，热闹非凡，浓郁的市井烟火气扑面而来，这里也成为游客沉浸式体验本土文化、选购非遗伴手礼的核心场景。腾冲市文旅局副局长刘璐：
7: 近年来呢，我们重点围绕翡翠、藤编、藤宣等特色的非遗产业，抓品牌、抓产品、抓场景、抓增收，一方面引导非遗手艺人打破传统的创作思路，优化包装，拓展品类，升级工艺品质，推动传统技艺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呢，深耕景区集市、夜游经济、文创体验的场景，打通非遗产品、旅游市场、群众增收的整个链条。
2: 8月5号，以激情火把、欢乐石林为主题的2026年石林火把节正式的启幕，数万名来自各地的游客和当地的群众欢聚现场，共赴一场光与火的东方还荒盛宴。
8: 5号上午，石林县举行辞旧火迎新火仪式，身着传统服饰的毕模们代表全县各族群众，将旧火由县城护送至龟山国家森林公园，送走旧火， 寓意告别过往与不顺，祈福新的一年平安顺遂。随后毕摩们以传统方式采集火把节的新火种，古老仪式与不灭的火焰共同为石林火把节注入了薪火相传的文化底色。

0: 到高潮。在随后进行的火药石林主题晚会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优秀歌手与本土文艺团体同台献艺，舞蹈、民族器乐、情景演绎、经典民歌等节目轮番上演，民族风情与现代审美交织，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丰富的视听体验。最后450名群众手持火把从体育场四周汇聚而来，点点火光连成一片，焰火与歌舞交替上演，现场观众纷纷拍照留念。据了解，本次火把节以激情火把欢乐石林为主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活动期间，阿诗玛美食市集、牛王争霸赛持续开放，石林县城区路内停车泊位限时免费停车。6号、7号下午，长湖镇维泽村将举行传统彝族摔跤大赛。6号、7号晚间，县城环岛、双龙广场和阿诗玛小镇将同步开启万人大三弦篝火狂欢。石林县民族体育场将连续两晚举办电音狂欢晚会。8号晚间将举行阿诗玛盛装秀，丰富多彩的活动等您来体验。
1: 近日，红河州弥勒市新疆舞蹈艺术团组织开展的主题避暑旅居联谊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居友人欢聚一堂，以舞为媒，以乐传情，在清凉夏日共赴一场文艺盛宴。我们去红河州弥勒市看一看。
2: 在福城街道张堡社区小河边村，伴随着欢快灵动的节奏，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湖南等全国各地的170余位旅居游客轮番登台，倾情演绎极具民族风情的新疆舞蹈。热情奔放的舞蹈，悠扬动听的乐曲，瞬间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阵阵掌声。
3: 弥勒的温度很适合我们，没有很炎热，也没有很严寒，很多文娱活动办得有声有色，让我们生活更加丰富。欢迎全国各地的旅游游客来弥勒打卡。
2: 此次避暑旅居联谊活动内容丰富，氛围温馨，不仅近距离欣赏到精彩的文艺表演，沉浸式感受多元文化的独特魅力，更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新朋友，极大丰富了夏日旅居生活。
4: 大家一起共舞，这里的气候又适宜，人民朴实热情善良，适合宜居，我们非常的开心。明年打算再到这个弥勒这个城市来避暑。
2: 红河州弥勒市夏日平均气温维持在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之间，得天独厚的旅居资源吸引着越来越多游客选择在此放慢脚步，从短暂的观光转向深度的旅居，融入当地风土人情，真切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5: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魅力云南，世界共享。FM 105.8，发现新云南。
1: 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各位听众，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或者是电视上的画面，总感觉您的眼前是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被疲劳、干涩、发痒、有异物磨得难受所困扰。吃上一点风还会流眼泪，如果您现在就有这些症状，眼下就重视起来，要是一直拖着症状加重了，再调理就要多遭罪多花钱。建议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

0: 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再向咱们云南全省发放2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之前有没有用过，今天呢只要打电话400-608-699，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这个活动是真实有效的，您记好电话了，400-608-699，400-608-699。特别是很多的中老年听众，您看会儿手机看电视啊，眼睛感觉到会发涩，总感觉是有小石子在磨您的眼睛，严重的还会模糊发雾，3-5米之外的人您都看不清，吹上一点风眼泪还哗哗直流，都可以趁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还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您感觉眼前是清爽的、透亮的，您看手机、看电视、出门遛弯干什么都会很轻松。我们重点要提醒咱们云南听众，这是最后2000份眼贴，这是台里专门向好视力厂家争取来的。节目一结束，补贴就截止。您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599，先多给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眼黄精叶黄素，最后还要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599。
1: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
1: 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云南省昆明市至老挝万象西发招致，
2: 云南将会持续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沟通。
3: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我身不孝，国泰民安。
4: 诗的远方，梦的故乡，有一种生活叫云南。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3: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咱们继续来了解一个不一样的云南。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活动现场的去看一看。由云南省妇联打造的他首座咖市亮相了滇池东岸，全省有60多位女性创业者齐聚现场，把云南咖啡和非遗手作以及特色农产就搬到了湖畔，展现了新时代巾帼创业风采。来，我们去感受一下。
14: 和普通市集不一样，这里主打咖啡加非遗加特色产业的全新玩法，现场不仅能喝到特调咖啡，品尝到特色美食，还能亲手体验非遗技艺，这些都是女性创业创新成果的集中展示。
15: 咖啡上有一棵树，其实我们是融合了哀牢山然后镇远的茶树王来做了这个饮品，就是哀牢山特调。
16: 你看，这是我们专门为这次咖啡节做的一个小咖豆。
14: 不少非遗传承人把民族织锦和咖啡消费场景结合起来，开发出咖啡渣箱包、咖啡店等各种文创周边。
16: 过去的话，我们的民族服饰还有我们的手工艺品很难从大山整出来。这次的话，非常感谢省妇联当届给我们这么一个平台，让我们这些产品能够带到昆明。
15: 这一次最深的一个体会就是妇联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不分彼此的，就是然后互帮互助。
14: 一杯醇香云咖，一份巾帼匠心，这场温暖又有新意的特色市集，既丰富了咖啡嘉年华的内容，也展现出云南女性自立自强的风貌。
17: 我们省妇联借助滇池咖啡嘉年华的文娱流量，把全省优秀的巾帼创业者、非遗传承人、 集中提高挑选，让金国名品走出工坊，走向市场，既拓宽销路，又提升了金国名品的品牌知名度，让大家看到云南女性在产品发展、乡村振兴中的她力量。
13: 普洱市思茅区南平镇南岛河村白沙坡村民小组曾经的是一个不起眼的普通自然村，面临着年轻人外出院子空置、咖啡只卖生豆的空心化隐患，但蝴蝶写作项目就给村子带来了新的气象。此刻美丽新村有风咖谷，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这里。
14: 走进美丽新村有风咖谷，白墙灰瓦的民居依山而建，绿树环绕，庭院整洁，整个村庄清新亮丽。喝咖啡、做扎染、烤面包，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到不同的乡村手工项目。暑期以来，不少外地游客带着孩子专程前来打卡。
5: 来了之后，我觉得这个地方的风景非常优美，空气很清新。我们体验了咖啡豆的手工，还有做披萨的手工，孩子玩得非常开心，体验非常的棒。
14: 美丽新村有风咖谷是互滇协作共享价值美丽新村项目的成果，2024年7月20号正式开村，总投资大约 1.37 亿元，整合了互滇协作资金、企业公益基金及地方配套等多方投入。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不搞大拆大建，保留乡村肌理的原则，将现代功能与传统风貌有机融合。
6: 这个项目进来以后，首先从我们的这个居住环境、绿化、灯光等到很大的改观，村民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咖啡打开的市场价格也比以前高得多，来这里玩的游客是越来越多，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超过了40万。
14: 美丽新村有风咖谷采取一户一业态的模式，为村民量身打造绝版木刻、佤族织锦、手工扎染、窑烤烘焙、咖啡体验等特色经营主题，带动近30名村民就近就业或自主创业。
5: 他们有些从传统的咖农变成了我们的星级咖啡师，有一些变成了我们民宿的管家，还有一些村民作为新村的讲解员，会用自己的语言去讲述他们的故事。
9: 我既是早餐厅的员工，然后又是一名讲解员，在家里面也开了一个非遗的扎染工作室，然后呢游客多起来以后，我们的土特产也不愁卖。然后我现在的工资呢，就是每个月几乎都是6000以上，我们的日子呢越过越好。
13: 在暑假有大批的游客来到云南，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即使是遇到了下雨的天气，昆明关上野生菌美食街依然热度不减，不少外地游客到这里来品尝山珍，寻味云南。
14: 盛夏雨季正值野生菌集中上市的黄金时节，丰富新鲜的时令菌子让远道而来的避暑游客尽情品尝山野美味。
10: 我觉得种类挺多，然后很新鲜，就喝汤喝起来也很鲜，很鲜美。我觉得是，挺独特的一个味道，挺喜欢的。
14: 为保障食客安全，餐馆严格落实规范烹煮流程，科学严谨的操作方式也让初次吃菌的外地游客更加安心。
18: 他会放一个计时器嘛，然后会把我们的筷子给收走，以防我们突然说自己去尝一下这种的，所以一定到那个时间到了之后，然后我们再去品尝这个菌子。我觉得很安全，挺好的。
14: 作为野生菌王国特色的剑手青，口感鲜香，极具代表性，是避暑游客最喜爱的时令美食之一。
19: 这段时间的话基本上都是吃这个菌子的高峰期，然后像很多外地游客都是比较喜欢来尝一下这个云南的剑手青嘛，然后咱们这边的这个剑手青也是比较出名的，然后很多那个外地游客他品尝完之后都是觉得比较好吃的这个剑手青。
14: 凭借独特的山野风味和网络高口碑，云南菌子美食持续出圈，成为众多游客暑期避暑之旅的必体验项目。
20: 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网上刷到这种美食，菌子美食是很美味的嘛，所以就想着下次去云南一定要去吃。然后来了之后觉得的确很顶，非常的喜欢。
14: 不少游客提前做好旅游攻略，把去关上菌子街吃菌纳入自己的云南避暑行程必打卡项目。
21: 挺好吃的，味道挺特别的。我们从山西来的时候就做了攻略，然后就来到这边就品尝菌子， 把它作为我们就是这趟行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
14: 清凉气候搭配地道菌香美食，极大带动了暑期餐饮消费活力。
1: 最近的话游客客流量还是非常大的，像我们中午的话也是楼上楼下都能坐满，然后晚上也是基本上都是要排队等座。
14: 夏凉为伴，菌香迎客，这个夏天云南以优质避暑资源、特色山野美食不断丰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文旅内涵，持续擦亮夏日文旅金字招牌。
13: 八月的上旬，云南野生菌的产量进入到了最高峰。这两天，菌市场旁的代洗代炸商铺门前排起了长队。单店每天的加工量就超过了500公斤鲜菌，半条街都沉浸在炸菌子的香味当中，来感受一下。
2: 来自湖南。鸡枞，这边的鸡枞油它在炸嘛，因为边上是在加工，非常的香。
14: 下午3点多，昆明野生菌市场旁的商铺生意很火爆，里三层外三层排满了顾客，一筐筐待加工的野生菌落得比人还高，新订单还在不停到来。这边一个个洗菌工双手不停，水花四溅中菌子鲜亮的本色露出，那边几口正在炸油鸡枞的大锅火力全开，香味飘出了半条街。
22: 小美家的特色就是锅大火大火候大，掌门的好，炸出了嘛香脆。
23: 80包的。
22: 每天的单量这个连续的炸呢，这个200到300单。
14: 等候洗菌炸菌的既有远道而来的游客，行李塞得满满当当，也有本地老熟客大包小包满载而归。
2: 我对象两个人今天买了有10斤，也就是说5公斤的菌枞，我们俩没有买过这么多菌子，很高兴。
23: 明天回重庆，这个鸡枞菌现炸出来更好吃，我刚刚试吃了过后，它这家味道是相当霸道。
24: 这是在他们家加工是第3次，今天买了10公斤，蹑手轻轻头劲，最起码呢回到家洗一次我要3天，我亲看这头直接怎么我三死三心。
14: 商户介绍，比起食客自己在家忙活半天累出一身汗，火候还不一定把控得好，代炸一条龙服务方便太多，从清洗、调味、油炸，最后到包装，每公斤加工费约30元，顾客只需要坐在旁边等待，就可以轻松吃上美味的炸鸡枞。
22: 包括刚才我们打起包起来，不是寄在外省，比如说深圳、上海、北京啊、那个重庆，到处每个地方都有我们的单子呢。
14: 本周木水花野生菌市场每天菌子上市量约在500吨。各种菌类的售价降到了年度低价区间，最适合炸油的火把鸡枞菌价格相比半月前每公斤200元降到了每公斤100到120元左右，喜欢吃油鸡枞的市民可以下手了。
22: 洗菌子的时间是14个小时，然后连晚上批发的时间就是差不多就工作18个小时平均。开心开心，特别开心。
14: 6663记者报道。
0: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1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会通过电波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的沟通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里，我们来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来说自己，共同分享在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
0: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13: 阅读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呢，是随手翻开书页的一个自然之举。然而对于视障人士来讲，每一段文字的背后都意味着要穿越黑暗的艰难跋涉。 如何让书香跨越视觉的藩篱，如何让文化的阳光照进每一个角落，从保障平等阅读的权利到消除信息获取的障碍，从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到推进残健融合的社会氛围，云南正进一步为视障群体来铺就通往知识殿堂的无障碍之路，为他们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更加便利。我们来了解。
3: 8月4日，作为云南省2026年残疾人文化周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动的博物馆、书香有爱、点亮心灯无障碍主题公益活动在云南省图书馆启动。活动面向视障读者、残障群体家属、文化助盲志愿者及市民读者等免费开放，将持续至8月9日。云南省盲人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京甫：
4: 能够让更多的明眼人了解我们盲人，了解我们盲人阅读的障碍，也同时呢也知道我们盲人也是渴望阅读的，也希望和我们的明眼人一起游览在知识的海洋当中。
3: 展区内图文展板系统介绍了盲文的诞生历史、书写规范及无障碍设施应用等知识，现场还陈列了盲文书籍、书写工具及复刻模型等展品。视障读者可通过指尖触摸感知器物形态，电子讲解则能让盲人能更全面地了解展品的形态及背景故事。
13: 您面前的是一座北京三进制四合院的木质模型，这种院落一般坐北朝南，整体为南北略长的长方形。站在模型的正面，您可以摸到模型。
3: 对于视障群体而言，盲文是他们打开阅读世界的一扇窗。云南省盲人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京甫：
4: 我们只能通过这个触觉来触摸或者是听觉获得我们因为视力障碍所获得的这个信息，那么特别是文字方面的信息的话呢，那么我们只能靠手来进行触摸，通过这个六个点位来把我们的这个汉字转化为我们属于我们盲人肢体的一个文字，为我们打开了阅读世界的一扇窗户。据说呢，盲文的话呢，让我们同样获得了阅读的这个权利。
3: 盲文究竟是怎样一种文字？中国盲文图书馆盲人文化研究部工作人员张凯毅介绍，这种靠触觉感知的文字，以方为基本单位，通过六个凸点的不同排列组合，可用于表示字母、数字、标点符号及特定的语言字符。张凯毅：
7: 盲文呢，它是一个点字文字，它用六个点就可以来表达我们的就是汉语文字。那么而且它比较特殊的一个点呢，是它是一个反写正摸的一个过程。盲人学习呢，他们通过一年的时间左右就可以了解，就可以掌握基本的这些内容。他们如果熟练掌握了这个盲文摸读的速度的话，甚至比我们眼睛看的速度还会快。
3: 然而掌握这门指尖上的语言并非易事。王京甫坦言，盲文学习有一定门槛，需摸得准、读得准，还要结合上下文理解。目前云南省盲文普及主要依托特教学校、各级盲协和技能培训同步推出，整体呈现积极向上的态势。云南省盲人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京甫：
4: 我们盲文的话呢，要掌握确实有一定的难度。首先是要通过这个触摸，去感知每一个点位的位置，要摸得准，同时呢还要读得准，因为盲文是属于一种拼音来这个理解汉字的。
8: 总体来说都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趋势。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特效当中，绝大部分都是能够掌握盲文的。
3: 如果说盲文为视障群体打开了触摸世界的一扇窗，那么科技的进步则为他们插上数字化阅读的翅膀。云南省图书馆参考咨询部主任李纯介绍，如今听书机、朗读宝等智能设备已成为盲人阅读的新选择，图书馆里1500多台听书机被借阅一空。
11: 辅助阅读这一块的整体技术发展的比较快。在云南省图书馆基本有几种，一种是听书机，一种是叫朗读宝。就现在又做了一件事情，就把朗读宝和听书机把它结合在一起用。我们在用朗读宝把那个书把它变成音频的，然后呢放在平台上，然后呢盲人他就用听书机访问那个平台就可以获得。
3: 2022年，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落地生效。这部世界版权领域的人权条约为视障者获取已出版作品提供了版权便利，极大拓宽了无障碍格式版资源的获取渠道。同时，从纸质盲文书到有声读物，从大字本图书到无障碍影视作品，从盲文点字显示器到阳光读屏软件，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让视障群体的阅读方式从摸向听加速转型。云南省图书馆参考咨询部主任李纯：
11: 云南省图书馆有一项工作，就是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培训，就教他们怎么用智能手机，教他们怎么用听书机，教他们怎么用智能设备来获得信息。
3: 无障碍阅读不仅为视障人士送去了文化关怀，也为明眼人打开了一扇了解盲人世界的窗口。云南省盲人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京甫：
12: 云南省的这个普及的话呢，首先是幼儿阶段呢，那么我们依托我们教育系统的特教学校呢进行普及。那么成人这一块的话呢，那么我们的普及方式就比较多，一个是依靠我们的各级盲协、各级残联呢进行一个普及，然后呢同时在我们的这个一些技能、盲人相关技能培训的一些培训班的当中呢，我们会设置一些盲文的课程。还有一部分的话呢，就是来老带新，就是这个会盲文的这个盲人呢，这个带着我们不会的盲人来学习。
3: 云南省图书馆里，不少市民在体验盲文拓印、触摸盲文书籍后，也表达了内心的触动。
15: 平时应该多关爱一下盲人的群体，因为他们非常不容易，他们看不见，只能用手去感知。
16: 他们比我们更不容易，
17: 尽我们自己
16: 的能力给多一点帮助。
3: 在云南省图书馆的视障阅览室，不少盲人朋友正用指尖清除牛皮纸上细密的凸点，在凹凸起伏的文字间感受阅读的魅力。有的则佩戴耳机，借助智能听书机沉浸在音频构筑的广阔世界里。从一场流动的文化展览到一项项常态化服务机制的落地，从一本本厚重的盲文书籍到一台台便捷的智能听书设备，从马拉喀什条约落地生效带来的版权破冰，到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培训的持续推进，知识跨越了视觉的藩篱。云南省盲人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京甫：
11: 这个明眼读者来说，那么他们也能体会到了解到我们的盲人的这种渴望和需求，因为通过这么一个窗口能够了解到还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群体，所以说呢他们的认知和了解呢肯定是会加深，也是一种促进。这个马拉喀什条约出来以后呢，特别是在我们的盲人的阅读物和阅读的这些期刊得到相应的快速的这个更新，让我们和这个明眼读者那一起呢，这个更快的，也是这个更短的阅读到这些很好的这些读物，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幸运和幸福的。
3: 保障平等阅读权利，消除信息获取障碍，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推进残健融合的社会氛围。云南正一步步为视障群体铺就通往知识殿堂的无障碍之路，让他们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更加便利。
13: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新闻。近日，民政部举行2026年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第二季度重点工作进展及第三季度相关的工作安排。根据介绍，截止到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经分别惠及了1202.7万困难残疾人以及1687.1万重度残疾人。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并且召开部际联席会议第9次全体会议及全国工作推进视频会，部署落实相关任务。 第三季度民政部将研究制定推进金康融合行动提质增效政策措施，部署实施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融合行动项目，健全重度残疾人托养以及照护体系，来推进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关于养老服务方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来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已经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元，那么核销金额达到了65.12亿元，带动消费290.93亿元，超过199.86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已有农村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14万多个。好，这里是发现新云南，追梦之声。
0: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13: 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追梦之声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希望通过点播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的沟通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里，我们会为您来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来聊聊自己，分享在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好，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0: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1: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2: 我家公司那客人又不能放呢，银海呢，昨天还交通调那个卡车瓦布呢。
1: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0: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他教我水文代表团结。我爸爸是边防民警，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给我讲个故事吧。
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6: 小明，接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7: 你怎么早恋了？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9: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1: 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14: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5: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4: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5: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4: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 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6: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天新闻纵览。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最新的数据显示呢，截至8月1号，云南省今年入境旅客累计已突破了99万人次，仅7月呢，昆明口岸查验出入境外籍人员就达到了8.1万人次。根据南方电网蓝煤国际能源公司的消息，昨天的老挝水电首次通过了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输送到中国粤港澳大湾区，标志着中老电力互济能力持续的增强，跨区域的清洁能源优化配置水平进一步的提升。近日呢，由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组织，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生态分院编制完成的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状况报告2026通过了省级的评审。日前呢，云南省全面推广应用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电子证照，自今年的7月24号起，新申请办理全省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事项的主体将同步发放电子证照与纸质的证书。海关总署今天发布7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了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9.2%。那其中呢，出口增长了17.8%，进口增长了21.2%。截至今天呢，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了800亿立方米，汇集了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为了规范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的处理活动，国家网信部门形成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的截止时间为9月7号。当地时间的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的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在参与相关的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美国原公司6号证实，其一款人工智能 AI 模型日前在网络安全能力评测的期间侵入了其他公司系统。好的，稍后为您带来省内方面的消息。
1: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FM105.8，AM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好的，欢迎回来。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围绕发展壮大物流市场主体，提升物流通道开放能级，云南持续的加快完善畅通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了解一下。
2: 云上赢家国际供应链示范中心是云南首个融合绿色食品精深加工、冷链仓储物流、科创研发、展示体验于一体的现代物流智慧产业园，突破了传统物流点对点的搬运，将采购、生产、仓储、销售等服务环节融入物流过程，提供一站式数字化服务。云南箭头物流有限公司赢家数科事业部副总经理王涛。
3: 链动了超7.2万家企业用户，7万辆注册车辆，累计承载产业链相关金融服务规模超100亿元。
2: 园区布局的果蔬、肉禽、茶叶、咖啡等6大品类的精深加工全自动生产线，实现高原特色农业与现代物流业的聚合发展。云南箭头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洪静芬。
4: 聚焦供应链一体化运营，深耕大宗建材稳底牌、绿色食品拓新局、物流体系强支撑、新兴板块育未来4大领域， 为客户提供集采销、物流、金融、产业服务于一体的供应链综合解决方案。
2: 云上赢家国际供应链示范中心是云南积极推动传统物流企业向供应链物流转型的典型。通过鼓励传统物流企业打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全链条堵点，实现产业与贸易深度融合、联动发展。目前，全省国家 A 级物流企业213家，纳入省级供应链试点企业70家，推动6家企业获评国家5A 级供应链服务企业。云南省商务厅现代物流产业发展促进处2级调研员张进国：
5: 下一步，我们将引导物流企业提高跨区域资源协同和经营能力，重点培育生鲜农产品、大宗商品、跨境贸易等供应链服务企业，支持龙头物流企业拓展供应链业务，引培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供应链服务企业。
2: 云南还着力提升物流枢纽运营和服务能力，促进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目前，云南共有7个国家级物流枢纽、9个省级物流枢纽，2025年货物吞吐量合计约1.65亿吨，业务总收入达114亿元，同比增长6%。各枢纽立足自身功能定位，物流枢纽加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模式日益成熟。各枢纽共入驻企业4094家，实现货物进出口总额1200亿元。以枢纽聚物流、以物流带贸易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贸易处处长周庆海：
6: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土地、资金等资源要素保障力度，协同推动枢纽加产业融合发展，推动物流枢纽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升级改造，强化物流网与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以及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人工智能加等基础设施的高效协同，推动物流枢纽节点互联互通和功能性组网运行，全面提升枢纽能级。
0: 在中老铁路跨境冷链物流的版图上，云蔡南下、鲜果北上的双向奔赴正在加速上演。那今年以来呢，截止到8月6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冷链蔬菜5006车，10.01万吨，同比去年同期6.15万吨增长了62.76%。云蔡出口成为了中老铁路运输增长最快的品类之一。了解一下。
7: 在昆明市成功区的一处冷库旁，农户正抓紧对蔬菜进行清理打包。3辆装载上海青、生菜等蔬菜的冷链集装箱正装待发。这些新鲜蔬菜将沿着中老铁路一路向南，走进东南亚市场。云南年年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吉荣：
8: 我们公司是以做云南蔬菜出口为主，然后我们把云南的蔬菜发到泰国，因为云南的蔬菜口感好，泰国人了嘛，他特别喜欢吃我们的蔬菜啊。我们每天发到泰国的蔬菜应该是有4到5柜啊。
7: 作为中老铁路货运始发站，王家营西站将生鲜冷链班列列为重点保障班次，优先保障果蔬冷链货物运力配置，确保果蔬货物随到随运，高效发运。在组织模式上，铁路部门创新采用生鲜普货混合编组运输方案，精准满足中小企业小批量多批次的运输需求。云南年年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吉荣：
8: 走铁路嘛，有一个极大的好处，每年的6月份到10月份是雨季天嘛，老挝那个路特别糟糕啊，一下雨什么塌方啊、路断了呀，那个路硬嘛，可能就整体趴窝了。铁路你就不受天气啊、堵车这个限制嘛，所以能准时准点的到货。
7: 从中国昆明到泰国曼谷，中老铁路多式联运全程运输时间由原先公路的5天压缩至3天，蔬菜保鲜度大幅提升，损耗显著降低。中老铁路正以高效稳定的冷链运输推动两国优质物产互惠流通，持续赋能云品出滇、云品出海，助力高原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0: 如何利用低空经济提升发展新动能？云南白药集团云南省医药有限公司将无人机配送项目定位为党建加低空经济的战略性新质生产力，着力打造响应更快、覆盖更广的智慧生命保障网。近日呢，本台记者来到配送的现场，见证了无人机配送的新速度。
9: 这里是云南白药集团云南省医药有限公司物流中心的停机坪，在我的前方，一架搭载着急救药品的多旋翼无人机正在准备升空。
10: 现在直飞的这一趟无人机是运送甘美医院，整个航程有52公里，飞行高度300米左右。今天配送的是冷链药品，我们是通过保温箱加无人机覆盖了整个常温阴凉冷藏的一个品种的运输。
9: 自今年3月云南省医药有限公司常态化运营急救药械无人机配送以来，这条空中生命走廊已常态化覆盖了昆明主城区、安宁市、楚雄、武定的8家医疗机构。云南白药集团云南医药有限公司配送经理周顺阳：
11: 每次面对急救订单，传统的地面配送实际上很难达到极致的一个时效，我们通过创新的引入整个无人机的一个配送，在时效上提升至少60%以上，成本节约上呢，比传统的地面配送大约是节约15%到20%。整个项目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成效也很明显。
9: 该项目构建了一套全流程安全保障体系，可根据航程和载重需求选用垂直起降固定翼或者复合翼机型，兼顾长距离巡航与城市精准起降，实现全程可视、可控、可追溯。采用快充加换电双模式，跨州市航线通过沿途换电站实现了接力续航，解决长距离运输痛点。周顺阳：
11: 我们预计整个项目全面铺开之后呢，年减碳的排放应该是40吨左右，而且在整个场景的应用上，我们也会逐渐的拓展到院区之间的一个，比如说血液检验标本以及试剂耗材等的一些院间的配送，以及院内科室间的一个窗对窗的一个配送。
0: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稍后回来。
1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4: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1: 好重啊！
22: 我帮你。
23: 德在传递。
2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4: 跳绳技术。
25: 准备。
22: 体在跃动。
2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7: 美在旋转。
28: 大扫除啦，
29: 我来拖地，
30: 我擦黑板。
2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呢，云南省水利厅在红河州弥勒市白云水库开展水库漫坝险情处理的应急演练，我们来关注一下。
2: 演练模拟极端暴雨诱发超标准洪水，水库面临漫顶溃坝风险场景，并出现断网、断电、断路三断情况。通过启动防汛应急预案、铺设彩条布、搭建防护屏障等科目演练，检验相关部门防汛抢险应急处置能力。红河州弥勒市水务局局长凤月明：
3: 熟练掌握抢险施工工艺和操作流程，确保超标准洪水时实现漫底不冲、过水不溃。
2: 云南省水利部门管理的水库有7096座，94%是由土料砂石填筑的土石坝，96%是小型水库。除应急演练，云南省水利厅还积极推动水库保姆物业化、专业管护模式深度嵌入小型水库防汛体系，通过专业团队全天候巡查、精准化围养、科技赋能，提升水库风险感知能力。云南秀川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陆良县小型水库物业化管理项目经理李根：
4: 执行24小时双重的值班制度，依托智慧平台实时监控雨水情，重点盯防并险水库和强降雨期域的水库，人防技防相结合，应对了多轮的强降雨，确保了小型水库的安全运行。
2: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后半段，水利部门将加强水库预报预警，多措并举落实监管体系，持续加强水库除险加固和隐患排查整治，确保水库渡汛安全。云南水利工程管理局副局长陆新：
5: 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缺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抓实抓细水库安全渡汛各项工作。
0: 普洱市思茅区南平镇南岛河村白沙坡村民小组曾经是一个不起眼的普通自然村，面临着年轻人外出、院子空置、咖啡只卖生豆的空心化隐忧，但互滇协作项目给村子带来了新的气象。那此刻呢，美丽新村有风咖谷，让更多人认识到了这里。了解一下，
6: 走进美丽新村有风咖谷，白墙灰瓦的民居依山而建，绿树环绕，庭院整洁，整个村庄清新亮丽。喝咖啡、做扎染、烤面包，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到不同的乡村手工项目。暑期以来，不少外地游客带着孩子专程前来打卡。
7: 来了之后，我觉得这个地方的风景非常优美，空气很清新。我们体验了咖啡豆的手工，还有做披萨的手工，孩子玩得非常开心，体验非常的棒。
6: 美丽新村有风咖谷是互滇协作共享价值美丽新村项目的成果，2024年7月20号正式开村，总投资大约1.37亿元，整合了互滇协作资金、企业公益基金及地方配套等多方投入。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不搞大拆大建、保留乡村肌理的原则，将现代功能

0: 的模式，为村民量身打造绝版木刻、佤族织锦、手工扎染、窑烤烘焙、咖啡体验等特色经营主题，带动近30名村民就近就业或自主创业。
1: 他们有些从传统的咖农变成了我们的星级咖啡师，有一些变成了我们民宿的管家，还有一些村民作为新村的讲解员，会用自己的语言去讲述他们的故事。
2: 我既是早餐厅的员工，然后又是一名讲解员，在家里面也开了一个非遗的扎染工作室，然后呢，游客多起来以后，我们的土特产也不愁卖，然后我现在的工资呢，就是每个月几乎都是6000以上，我们的日子呢越过越好。
3: 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8月5号，以激情火把、欢乐石林为主题的2026年石林火把节正式启幕，数万名来自各地的游客与当地各族群众欢聚现场，共赴一场光与火的东方狂欢盛宴。了解一下。
0: 5号上午，石林县举行辞旧火迎新火仪式，身着传统服饰的毕摩们代表全县各族群众，将旧火由县城护送至龟山国家森林公园，送走旧火，寓意告别过往与不顺，祈福新的一年平安顺遂。随后，毕摩们以传统方式采集火把节的新火种，古老仪式与不灭的火焰共同为石林火把节注入了薪火相传的文化底色。晚上8点，开幕仪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鼓点和号角，祈福毕摩方队护送清晨从龟山采集的火种步入石林县民族体育场，最后十余支代表石林非遗特色的仪仗方队依次绕场巡礼，方阵巡礼完毕，全场主火把被点燃，现场气氛达到高潮。在随后进行的火药石林主题晚会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优秀歌手与本土文艺团体同台献艺，舞蹈、民族器乐、情景演绎、经典民歌等节目轮番上演，民族风情与现代审美交织，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丰富的视听体验。最后，450名群众手持火把从体育场四周汇聚而来，点点火光连成一片，焰火与歌舞交替上演，现场观众纷纷拍照留念。据了解，本次火把节以激情火把、欢乐石林为主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活动期间阿诗玛美食市集、牛王争霸赛持续开放，石林县城区路内停车泊位限时免费停车，6号7号下午长湖镇维泽村将举行传统彝族摔跤大赛，6号7号晚间县城环岛双龙广场和阿诗玛小镇将同步开启万人大三弦篝火狂欢，石林县民族体育场将连续两晚举办电音狂欢晚会，8号晚间将举行阿诗玛盛装秀，丰富多彩的活动等您来体验。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3: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西双版纳州、普洱市、临沧市、德宏州南部、保山市南部、大理州南部、楚雄州西部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小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的天气。昆明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保山小雨，18到24度，楚雄小雨，17到22度，大理小雨，15到21度，芒市小雨，22到26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7到17度，蒙自小雨，20到29度，丽江小雨，13到21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泸水小雨，22到29度，普洱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曲靖小雨，17到26度，文山小雨，19到29度，景洪中雨，24到30度，玉溪阵雨，17到26度，昭通小雨，16到23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8到24摄氏度。好的，以上就这时段的全部新闻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情况，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2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上了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更难调理。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就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只要现在打400-608-6599订购，直接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0: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1: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0: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0: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 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0: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 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

0: 不推进。谢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1: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0: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2: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3: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物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5: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6: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5: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6: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9: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8: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2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9: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 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8: 延伸业务量。

0: 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1: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2: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4: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3: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5: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6: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8: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7: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9: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18箱。
10: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陵古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11: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2: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10: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余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12: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13: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4: 一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13: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

0: 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精灵飞：
1: 我们家是来秋波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波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波欣赏秋波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 0.07%。
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3: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6: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5: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7: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3: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 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3: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千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

0: 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天新闻纵览。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最新的数据显示呢，截至8月1号，云南省今年入境旅客累计已突破了99万人次，仅7月呢，昆明口岸查验出入境外籍人员就达到了8.1万人次。根据南方电网蓝莓国际能源公司的消息，昨天的老挝水电首次通过了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输送到中国粤港澳大湾区，标志着中老电力互济能力持续的增强，跨区域的清洁能源优化配置水平进一步的提升。近日呢，由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组织，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生态分院编制完成的《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状况报告2026》通过了省级的评审。日前呢，云南省全面推广应用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电子证照，自今年的7月24号起，新申请办理全省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事项的主体将同步发放电子证照与纸质的证书。海关总署今天发布7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了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9.2%。那其中呢，出口增长了17.8%，进口增长了21.2%。截至今天呢，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了800亿立方米，汇集了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为了规范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的处理活动，国家网信部门形成《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的截止时间为9月7号。当地时间的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的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在参与相关的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美国原公司6号证实，其一款人工智能 AI 模型日前在网络安全能力评测的期间侵入了其他公司系统。好的，稍后为您带来省内方面的消息。
1: 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好的，欢迎回来。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围绕发展壮大物流市场主体，提升物流通道开放能级，云南持续的加快完善畅通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了解一下。
2: 云上赢家国际供应链示范中心是云南首个融合绿色食品精深加工、冷链仓储物流、科创研发、展示体验于一体的现代物流智慧产业园，突破了传统物流点对点的搬运，将采购、生产、仓储、销售等服务环节融入物流过程，提供一站式数字化服务。云南箭头物流有限公司赢家数科事业部副总经理王涛，
3: 链动了超7.2万家企业用户、7万辆注册车辆，累计承载产业链相关金融服务规模超100亿元。
2: 园区布局的果蔬、肉禽、茶叶、咖啡等6大品类的精深加工全自动生产线，实现高原特色农业与现代物流业的聚合发展。云南箭头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洪静芬，
4: 聚焦供应链一体化运营，深耕大宗建材稳底牌、绿色食品拓新局、物流体系强支撑、新兴板块育未来4大领域， 为客户提供集采销、物流、金融、产业服务于一体的供应链综合解决方案。
2: 云上赢家国际供应链示范中心是云南积极推动传统物流企业向供应链物流转型的典型。通过鼓励传统物流企业打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全链条堵点，实现产业与贸易深度融合、联动发展。目前，全省国家 A 级物流企业213家，纳入省级供应链试点企业70家，推动6家企业获评国家5A 级供应链服务企业。云南省商务厅现代物流产业发展促进处2级调研员张进国：
5: 下一步，我们将引导物流企业提高跨区域资源协同和经营能力，重点培育生鲜农产品、大宗商品、跨境贸易等供应链服务企业，支持龙头物流企业拓展供应链业务，引培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供应链服务企业。
2: 云南还着力提升物流枢纽运营和服务能力，促进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目前，云南共有7个国家级物流枢纽、9个省级物流枢纽，2025年货物吞吐量合计约1.65亿吨，业务总收入达114亿元，同比增长6%。各枢纽立足自身功能定位，物流枢纽加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模式日益成熟。各枢纽共入驻企业4094家，实现货物进出口总额1200亿元。以枢纽聚物流、以物流带贸易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贸易处处长周庆海：
6: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土地、资金等资源要素保障力度，协同推动枢纽加产业融合发展，推动物流枢纽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升级改造，强化物流网与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以及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人工智能加等基础设施的高效协同，推动物流枢纽节点互联互通和功能性组网运行，全面提升枢纽能级。
7: 在中老铁路跨境冷链物流的版图上，云菜南下、鲜果北上的双向奔赴正在加速上演。那今年以来呢，截止到8月6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冷链蔬菜5006车，10.01万吨，同比去年同期6.15万吨增长了62.76%。云菜出口成为了中老铁路运输增长最快的品类之一。了解一下。
8: 在昆明市成功区的一处冷库旁，农户正抓紧对蔬菜进行清理打包。3辆装载上海青、生菜等蔬菜的冷链集装箱整装待发。这些新鲜蔬菜将沿着中老铁路一路向南，走进东南亚市场。云南年年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吉荣：
9: 我们公司是以做云南蔬菜出口为主啊。然后我们把云南的蔬菜发到泰国，因为云南的蔬菜口感好，泰国人了嘛，他特别喜欢吃我们的蔬菜啊。我们每天发到泰国的蔬菜应该是有4到5柜啊。
8: 作为中老铁路货运始发站，王家营西站将生鲜冷链班列列为重点保障班次，优先保障果蔬冷链货物运力配置，确保果蔬货物随到随运，高效发运。在组织模式上，铁路部门创新采用生鲜普货混合编组运输方案，精准满足中小企业小批量多批次的运输需求。云南年年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吉荣：
9: 走铁路嘛，有一个极大的好处，每年的6月份到10月份是雨季天嘛，老挝那个路特别糟糕啊，一下雨什么塌方啊、路断了呀，那个路硬嘛，可能就整体趴窝了。铁路你就不受天气啊、堵车这个限制嘛，所以能准时准点的到货。
8: 从中国昆明到泰国曼谷。

0: 谷，中老铁路多式联运全程运输时间由原先公路的5天压缩至3天，蔬菜保鲜度大幅提升，损耗显著降低。中老铁路正以高效稳定的冷链运输推动两国优质物产互惠流通，持续赋能云品出滇、云品出海，助力高原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1: 如何利用低空经济提升发展新动能？云南白药集团云南省医药有限公司将无人机配送项目定位为党建加低空经济的战略性新质生产力，着力打造响应更快、覆盖更广的智慧生命保障网。近日呢，本台记者来到配送的现场，见证了无人机配送的新速度。
2: 这里是云南白药集团云南省医药有限公司物流中心的停机坪，在我的前方，一架搭载着急救药品的多旋翼无人机正在准备升空。
3: 现在直飞的这一趟无人机是运送甘美医院，整个航程有52公里，飞行高度300米左右。今天配送的是冷链药品，我们是通过保温箱加无人机覆盖了整个常温阴凉冷藏的一个品种的运输。
2: 自今年3月，云南省医药有限公司常态化运营急救药械无人机配送以来，这条空中生命走廊已常态化覆盖了昆明主城区、安宁市、楚雄、武定的8家医疗机构。云南白药集团云南医药有限公司配送经理周顺阳：
4: 每次面对急救订单，传统的地面配送实际上很难达到极致的一个时效，我们通过创新的引入整个无人机的一个配送，在时效上提升至少60%以上，成本节约上呢，比传统的地面配送大约是节约15%到20%。整个项目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成效也很明显。
2: 该项目构建了一套全流程安全保障体系，可根据航程和载重需求选用垂直起降固定翼或者复合翼机型，兼顾长距离巡航与城市精准起降，实现全程可视、可控、可追溯。采用快充加换电双模式，跨州市航线通过沿途换电站实现了接力续航，解决长距离运输痛点。周顺阳：
4: 我们预计整个项目全面铺开之后呢，年减碳的排放应该是40吨左右，而且在整个场景的应用上，我们也会逐渐的拓展到院区之间的一个，比如说血液检验标本以及试剂耗材等的一些院间的配送，以及院内科室间的一个窗对窗的一个配送。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稍后回来。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7: 小溪水凉，
6: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7: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6: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5: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呢，云南省水利厅在红河州弥勒市白云水库开展水库

0: 曼罢险情处理的应急演练，我们来关注一下。
1: 演练模拟极端暴雨诱发超标准洪水，水库面临漫顶溃坝风险场景，并出现断网、断电、断路三段情况。通过启动防汛应急预案、铺设彩条布、搭建防护屏障等科目演练，检验相关部门防汛抢险应急处置能力。红河州弥勒市水务局局长凤月明：
2: 熟练掌握抢险施工工艺和操作流程，确保超标准洪水时实现漫底不冲、供水不溃。
1: 云南省水利部门管理的水库有7096座，94%是由土料砂石填筑的土石坝，96%是小型水库。除应急演练，云南省水利厅还积极推动水库保姆物业化、专业管护模式深度嵌入小型水库防汛体系，通过专业团队全天候巡查、精准化围养、科技赋能，提升水库风险感知能力。云南秀川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陆良县小型水库物业化管理项目经理李根：
3: 执行24小时双重的值班制度，依托智慧平台实时监控雨水情，重点盯防并险水库和强降雨区域的水库，人防技防相结合，应对了多轮的强降雨，确保了小型水库的安全运行。
1: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后半段，水利部门将加强水库预报预警，多措并举落实监管体系，持续加强水库除险加固和隐患排查整治，确保水库渡汛安全。云南水利工程管理局副局长陆新：
4: 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缺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抓实抓细水库安全渡汛各项工作。
0: 普洱市思茅区南平镇南岛河村白沙坡村民小组曾经是一个不起眼的普通自然村，面临着年轻人外出、院子空置、咖啡只卖生豆的空心化隐忧，但互滇协作项目给村子带来了新的气象。那此刻呢，美丽新村有风咖谷，让更多人认识到了这里。了解一下，
5: 走进美丽新村有风咖谷，白墙灰瓦的民居依山而建，绿树环绕，庭院整洁，整个村庄清新亮丽。喝咖啡、做扎染、烤面包，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到不同的乡村手工项目。暑期以来，不少外地游客带着孩子专程前来打卡。
6: 来了之后，我觉得这个地方的风景非常优美，空气很清新。我们体验了咖啡豆的手工，还有做披萨的手工，孩子玩得非常开心，体验非常的棒。
5: 美丽新村有风咖谷是互滇协作共享价值美丽新村项目的成果，2024年7月20号正式开村，总投资大约1.37亿元，整合了互滇协作资金、企业公益基金及地方配套等多方投入。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不搞大拆大建，保留乡村肌理的原则，将现代功能与传统风貌有机融合。
7: 这个项目进来以后，首先从我们的这个居住环境、绿化、灯光等到很大的改观，村民的思想得到很大的提升。咖啡打开的市场价格也比以前高得多，来这里玩的游客是越来越多，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超过了40万。
5: 美丽新村有风咖谷采取一户一业态的模式，为村民量身打造绝版木刻、佤族织锦、手工扎染、窑烤烘焙、咖啡体验等特色经营主题，带动近30名村民就近就业或自主创业。
6: 他们有些从传统的咖农变成了我们的星级咖啡师，有一些变成了我们民宿的管家，还有一些村民作为新村的讲解员，会用自己的语言去讲述他们的故事。
8: 我既是早餐厅的员工，然后又是一名讲解员，在家里面也开了一个非遗的扎染工作室。然后呢，游客多起来以后，我们的土特产也不愁卖。然后我现在的工资呢，就是每个月几乎都是6000以上，我们的日子呢越过越好。
0: 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8月5号，以激情火把、欢乐石林为主题的2026年石林火把节正式启幕，数万名来自各地的游客与当地各族群众欢聚现场，共赴一场光与火的东方狂欢盛宴。了解一下。
5: 5号上午，石林县举行辞旧火。

迎新火仪式。身着传统服饰的毕摩们代表全县各族群众，将救火由县城护送至龟山国家森林公园送走救火，寓意告别过往与不顺，祈福新的一年平安顺遂。

0: 育场。随后，十余支代表石林非遗特色的仪仗方队依次绕场巡礼。方阵巡礼完毕，全场主火把被点燃，现场气氛达到高潮。在随后进行的火药石林主题晚会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优秀歌手与本土文艺团体同台献艺，舞蹈、民族器乐、情景演绎、经典民歌等节目轮番上演，民族风情与现代审美交织，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丰富的视听体验。最后，450名群众手持火把从体育场四周汇聚而来，点点火光连成一片，焰火与歌舞交替上演，现场观众纷纷拍照留念。据了解，本次火把节以激情火把欢乐石林为主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活动期间，阿诗玛美食市集、牛王争霸赛持续开放，石林县城区路内停车泊位限时免费停车。6号、7号下午，长湖镇维泽村将举行传统彝族摔跤大赛。6号、7号晚间，县城环岛、双龙广场和阿诗玛小镇将同步开启万人大三弦篝火狂欢。石林县民族体育场将连续两晚举办电音狂欢晚会。8号晚间将举行阿诗玛盛装秀，丰富多彩的活动等您来体验。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西双版纳州、普洱市、临沧市、德宏州南部、宝山市南部、大理州南部、楚雄州西部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小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的天气。昆明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宝山小雨，18到24度，楚雄小雨，17到22度，大理小雨，15到21度，芒市小雨，22到26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7到17度，蒙自小雨，20到29度，丽江小雨，13到21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泸水小雨，22到29度，普洱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曲靖小雨，17到26度，文山小雨，19到29度，景洪中雨，24到30度，玉溪阵雨，17到26度，昭通小雨，16到23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8到24摄氏度。好的，以上就这时段的全部新闻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情况，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2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上了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更难调理。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就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只要现在打400-608-6599订购，直接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

0: 播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2: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 Something New FM105.8 AM579

0: 自己酿的。我再强调一4006826138，4006826138。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一座瑶州城，半步云南石。这是对全国一流特色小镇瑶安光禄古镇的美誉之称。光禄古镇位于云南省楚雄州瑶安县北部12公里处，历史悠久，山川秀美，名胜古迹众多，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光禄古镇是瑶安最古的城镇，也是滇西及楚雄州最古老的古镇之一。汉武帝元丰二年始置弄洞县，为益州郡所辖的24县之一。唐朝设瑶州都督府，管辖今滇西、川南、黔西大部地区，史称三川之门户，南诏之中枢，滇中之

所悦。宋朝时期，姚州为大理国的八大名府之一，元朝升为姚安路，设姚安路军民总管府于光路，领姚安、大姚等地，直至明太祖1382年设立姚安军民总管府，其府城及政治中心才逐渐南移至今洞川。清初停袭明代建制，至雍正七年实行改土归流，财府归州，隶属楚雄府。民国三年，也就是公元1913年，分姚州为姚安、延丰二县。光禄原系官名，秦时为郎中令。南诏大理国及明朝先后对姚州高氏土官加封光禄大夫、光禄少卿，后人将其官职与地名相通而得。解放前为光禄镇，1950年为光禄区，1958年并大姚县为光禄公社。文革期间曾改名为红星公社，1984年与左门合并为区，1992年设立建制镇，至今。光禄古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为古西南丝绸之路必经之地，素有花灯之乡和历史文化名邦的美誉，也曾被誉为文献名邦。光禄古镇历史名人辈出，其姚安高氏曾为南诏大理国两朝权臣，原明清三朝姚安府、姚州两级土知府和土知州，也曾有九爽七公八宰相、三王一帝、五封侯的政治传奇，和一门出五举、三步两道台的历史佳话。而高往应、赵子香、马四良、赵鹤卿等名人学士也著书立说，传道授业，解惑释疑，为光禄的文化源远流长、繁荣兴盛做出了积极贡献。光禄古镇是姚安县的北大门，是一个以历史文化和农耕文化为主的小镇，一年四季田园景色轮回变化，展示了春夏秋冬不同的自然画卷，形成了秀美的田园风光。南甬公路穿境而过，缩短了光禄与昆明、攀枝花、大理、楚雄等大中城市，古镇山环水绕，绿树成荫，整个古镇布局独特，从龙华寺、连文昌宫至军民总管府接东关城门，形成一条建筑主轴线，贯穿在坤字形的民居街道上，东南西北四关连接四方，形成了坤字形的独特建筑布局，长期以来一直是古代制滇重镇，是古南方丝绸之路通往东南亚和印度等地的一个重要据点。光禄古镇也是中国第一个福文化古镇，为了突出光禄古镇的特色，姚安重点突出光禄古镇福、寿、禄、喜的四大特色主题，让游客在休闲中就能感受到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土著信仰、道教、佛教在这里并存，这是人文素质的体现，是地方文化包容性的体现。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光禄源于官名，宋代大理国相国高泰明因对国家有功，曾被褒奖为晋制迎清光禄大夫。他的后裔高明末从前国公穆天波讨土丘沙定州之乱之后，又忠心辅佐永历帝，后被升为光禄寺少卿。后人将其官衔与地名相通，历代相传，得光禄之名。光禄镇历史十分久远，建光禄古镇的光禄中学时，出土了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剑矛，附近还出土了铜鼓、编钟，可见公元前300年左右，瑶州的先民就已经在清陵河畔耕耘，而且筑有守御的城堡。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刘彻元丰二年定西南夷设益州郡，领24县，弄洞县城就建在镇前高驼山路。公元225年，蜀汉建兴三年，丞相诸葛亮率大军5月渡泸平定南中，与孟获征战在武洞川，因此在古镇附近出现了诸葛垒、孟获寨这些历史遗迹。公元1131年，宋徽宗宣和5年，大理国段正延宝天三年封相国高泰明之子高明卿为姚府演习，也就是大将军，这里便成为高氏世袭领地。高氏家族在光禄古镇一带筑城横、设府地，并设置了城池，而今的光禄古镇也基本保持着当年高氏家族及其他5个在光禄影响较大的家族遗留下来的古建筑群，其中以姚安居民府和高雪君祠最为著名。姚安居民府以高氏宗祠、衙署、戏台呈中轴线布局，规模宏大，高雪君祠则有典型欧洲风格的特点。

行走在古镇里，满眼技艺精湛、雕刻精美的木质佛龛，令人静心养神。那些规模宏大、保存完整的建筑遗存，见证着一段段悠久的历史。在这片土地肥沃、瓜果飘香的土地上，蕴藏着众多国家级文物古迹，有始建于唐天佑年间国宝级单位千年古刹龙华寺，元代设置的姚安路军民总管府，中西合璧的高氏宗祠，结构严谨而不失灵动的古镇回形街，文昌宫里神秘莫测的飞来石，还有历史上的光禄八景，佛寺寻春、风秀雪梨、小桥新柳、佛院探幽、高驼夕阳、镜棚夜月、灯影晚跳、西来赏桂，令人神往。光禄古镇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春季的油菜花、蚕豆花，夏秋季节的荷花、稻花香，好一副田园风光。龙华寺周围名木古树众多，光禄山生态植被良好，古镇背后龙华山山形若游龙，峡深崖陡，流水潺潺，海拔1942米。山路由始建于晚唐天佑年间的龙华寺，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是云南最古老的名刹之一。据史料记载，明朝初期宗风大盛时，各地名僧盘龙、古亭、镇旭、宗风云集此地，寺中僧徒曾达700多人，是川滇乃至缅甸、印度的一大佛教圣地。龙华寺又名活佛寺，始建于唐天佑年间，是全省保留最完整的古寺之一。山门巍峨，气吞平畴广川，钟鼓楼一左一右编织着天圆地方美丽传说，两耳两乡禅房禁地，大雄宝殿供奉诸佛，后宣北院100余间曲径相通，禅院林园苔榭，古树名花异草，是一个清幽清凉之地，是一方大彻大悟之境。寺宇背靠重峦叠嶂，又临幽静林壑，近山泉，远尘嚣，占尽地利，有菩提女之传说，乘龙华盛会之传统，游客多香火旺，占尽人和，故古往今来，政客商贾、骚人墨客时常慕名前来，或拜佛还愿，或发古今之幽情，或浏览赏玩，不一而足，是光禄寺境之佛寺寻春。

大家好，我叫冯前元恒。南友公路从光路古镇穿过，交通条件非常便利，大家可以选择自驾或从西部客运站搭乘昆明至姚安的长途班车，在光路下车就可以啦。古镇食宿比较方便，光路古镇是第二批国家级特色小镇，青石铺就的地面，明清风格的砖木结构小楼，路边晒玉米的老太太，叼着烟斗走过的老人家，几乎是看不到游人的身影，无一不向我们诉说着这座小镇的古老与淳朴。在这里你可以看见最纯净的天空，很蓝，蓝得让你不想离开，只想在这里就此停留。这里有千年古刹龙华寺，还有姚安路军民总管府的藤原清古建筑群，一山一水一景无不彰显着曾经的繁华与辉煌。谢谢大家，我是冯前元恒，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路途中的灿烂风景需要你和我一起珍藏。云南 News Radio 新

一个姚州城半步云南史，作为姚州城最重要的光禄古镇，就像云南千年变迁的刻录机，它记载了大理国的兴衰，留下了诸葛亮的足迹。假如有机会到姚安来，不论旅游、投资，甚至只是路过，一定要到光禄古镇来看看，因为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藏着云南历史的一个小秘密。好了，这一期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又或者是我的微信公众号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4: 好嘞，我走啦。
3: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4: 妈，发烧好难受。
3: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5: 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3: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6: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3: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7: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6: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5: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6: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3: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7: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3: 嗯，不错。
4: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6: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7: 用爱温暖时光。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9: 用你的方式承担，
10: 用你的方式分享，
11: 用你的方式战斗，
12: 用你的方式热爱。

0: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其实真正的爱情无关于考验，也无关于折磨，可是现实中的我们往往都是太缺乏安全感，有了自己喜欢的人，就会不停地问自己，他是真的喜欢我吗？他会变心吗？我们去试探，去考验，去折磨，而最后却往往弄巧成拙。来听听月亮惹的祸。

0: 生就是一条长路，怎样去走，终点总是同一个。所以说，与其匆匆的赶路，让幸福美好的东西在身边不断的溜走，不如放缓我们的脚步，用心的去体会。你会发现，快乐并不是躲在看不见的地方，而幸福就在此时此地。听到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周华健和蒋一侨。
1: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

年少的时候以为生活总是迷人的，可长大之后发现那些看似迷人的光芒背后才是真正的生活。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迷茫，现在的状态都是当年一个个选择的结果。我想每个人都想过，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怎么样选择呢？但其实事实上，也许真的有再次机会，我们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接下来送上这首刘光飞舞，来自于陈淑桦。

与你有缘的人，你的存在就能够惊醒他所有的感觉。有的人即使是在认识很多年之后都是陌生的，彼此之间总是会有一种隔阂存在，好像就是盛开在彼岸的花朵，遥遥相对，不可触及。而有的人在出场的一瞬间就是靠近的，好像是失散多年再次辨认，有着温暖又真实的温度。电波中老歌依旧温润如初，来听到林依晨《花已开就相爱吧》。

有些伤口时间久了就会慢慢的长好，有些委屈受过了想通了也就释然了，有些伤痛忍过了疼久了也就变成了习惯，然而却在很多孤独的瞬间又重新的涌上了心头。其实有些隐藏在心底的话并不是故意要去隐瞒，只是怕说出来就是一个错误。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疼痛都可以呐喊。听到一首口是心非，来自于康树龙

没看到时间来到了0:45，来听到淡淡的来自于丁鱼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虚无缥缈，只有自己真知藏知的梦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的梦想并非破灭，而是被推迟，被当作是冰箱里的隔夜咖啡，酒柜里的庆祝香槟。分享的歌曲来自周笔畅，一首《慢慢》。

一把木吉他，一块草地，铺成了一个年代最美丽最青涩的梦想，就好像是时光流转中突然定格的最佳写照。他用音乐为我们留住了青春中的美好和迷茫，并且完好的封存在一首首的歌曲当中。送上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来自于萧亚轩。

人们常常把一些小事抛在脑后，一些生命的片刻烙印在时光的尘埃里。我们可以试着去忽略，但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却一点一滴地形成了一条链子，把你牢牢地和过去联系在一起。接下来接棒到的一首好歌，是一首听似最简单不过的抒情歌，来自陶喆的《爱我还是他》。除了指向情感方面，他表现得更多的

我们的期待有的时候就像是天边的一片云，会变换不同的形状。有时你喜欢，有时你失望，但总是会有期待在心里就对了。节目中，在老歌中，一起来期待，用心呵护每一个有回忆的心灵。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萧亚轩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也算是一首老歌了，来自他16年前发行的一张专辑，这首《我爱你》。

比较多。其实一个最应该在意的事情是自己应该如何和自己相处，自己应该如何去接纳自己。内心强大的人，不管别人是赞扬还是诋毁，他都会保持平静的接纳，因为他知道别人的评价都是别人心目当中的自己，他们评价的都只是自己的影子，并不是真实的自己。接下来要推荐到这首歌，来自刘惜君的一首《那时候的我》。在这首歌里，他首次改变了演绎方式，用最轻松的状态，潇洒随性地把一段自由的时光娓娓道来，把聆听者的思绪拉回到一个无忧无虑的年少时代。

快乐的生活需要快乐的心情，而快乐的心情是需要自己来营造的。那么快乐心情从哪里来呢？我想应该是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不要以为这一切很难，其实这一切非常的简单，只需要自己的努力，有快乐就应该去享用。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多一份快乐的心情。来听到这首游鸿明的《恋上一个人》。

养好受伤的头发，照顾好挑剔的胃和爱笑的眼睛，交一个能够一路废话的朋友，给自己疲惫的生活找一个温柔的梦想，然后彻彻底底的跟过往的悲剧告别，这就是你接下来应该要做的事情。分享一首《爱和承诺》，来自于陈慧娴以及张学友。

如果我是花，我可能只是万千丁香中的一朵，不被你发现，只能远远地偷偷张望。如果我是云，我可能是最平凡的白云，自由飘过你的头顶，却永远触摸不到你的气息。你是年少的欢喜，你是我永远隔着距离的暗恋。听到这首《野心》，来自于黄慧雯跟熊天平。

在感情中遭遇背叛是很常见的事情，每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概都想质问对方，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他对你的爱已经消失了。与其纠结不清拉扯不断，不如是一别两宽各自欢喜，因为缘生缘灭无法强求。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宇以及范文芳，一首《预言》。

那现在时间是2:15。继续来送上这首《绝口不提爱你》，来自于郑中基。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往往扮演着别人眼中的自己，而隐匿到了真正的自己。演太久会忘掉自己，太真实又无人回应。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梦，有人想用麦克风唤醒别人的耳朵，有人想用相机捕捉看不到的风景，有人想用笔写下会心者才会懂得的感悟。但是往往现实和梦想是错位的，总有冷冷的一句话外音来提醒你，请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接着送上走火入魔，来自于叮当和阿信。

这首歌叫那种无法回到过去，万分痛苦，放不开，但是又不得不看开的感觉表达得很到位。我们都有一些遗憾的事，希望回到自己重新做出选择，希望有时光倒流的可能来弥补一些自己的过失。接下来听到这首《朋友的酒》，来自于人

经历过阅读的困难，就越知道困难根本就困不住意志。面对过越多的阻拦，就越是知道阻拦根本就拦不住勇气。只要不放弃，我们将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只要不回头，我们每一下心跳都是新的心跳。下一首歌为你送上张靓颖《我》。

在人生的路上，有一条路每一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我们每一个人都走过一些弯路，特别是在爱情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曾经被人提醒过的那一个，而最后也成为了提醒别人的那一个。可是最终我们都改变不了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自己。送上方炯斌《坏人》。

真正放下一个人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他拉进黑名单，不会删掉他的电话，看到他过得很好会毫不羡慕的点赞，只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你们不会再热络的聊天到深夜，不会因为他矫情到死阴晴不定，当初那么喜欢，那么释然，那么犹豫，这段路也只能陪你到这儿了。

这个都市有无数个他和他，他习惯向左走，他习惯向右走，他们始终不曾相遇。直到某一天，这是一个现代都市人对于浪漫爱情的美好憧憬。现代都市的繁华带来了纸醉金迷的享乐，带来了钢筋混凝土的冷漠。每一个人心中是否都怀揣着一个美好的梦想，期待着有一天在街尾的拐角处邂逅一份期待已久的爱情。接下来这一首《爱说话》来自谢蓉儿。

现在时间3:15。一起来聆听庄心妍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爱情究竟是什么样？在我看来，应该是互相懂得对方，是愿意真心的为对方付出，是在对方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并且满怀温柔。每一个女生都应当分辨爱情的真伪，和真正爱你的人在一起，真爱会让你的人生更加美好，而假的爱情大概只会两败俱伤。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林俊杰《不懂》。

有一些心动只定格在照片当中，有一些感情注定无疾而终。倘若此刻你翻出一张旧爱的照片，当时的心动感一定还是可以清晰记得，但想到这一个人此刻已经和自己没有了联系，空留着这相片一副，这一份物是人非，也正是人生旅途里需要不断面对的真相。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告白气球》。

一生一世中有一句话，爱过就是一生一世，即使不是这般长久，也不可能如云烟一般匆匆而过不留痕迹。人的一生往往不可能如愿的只拥有一段感情到老，相应的也就会在不同的光景里爱过不同的人。每一段感情，爱的时候认真投入，分开的时候呢，自然会随着时间而消散。对爱情的专一，不是一辈子只爱一个，而是爱一个人的时候只爱一个。继续来听到雨季，来自于曾沛慈。

现在时间3:45。综上这首《只要平凡》来自于张杰还有张碧晨。

一段感情当中最先离开的那个人是最为残忍的，他将一份感情撕裂，将一份回忆留下，让另外一个人在这痛苦的回忆当中苦苦的挣扎，想要忘记却又谈何容易，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接下来听到容祖儿以及谢霆锋的《让我们走下去》。

不管你是不是呢有鬼斧神空的笔触，可是呢你依然会在音乐当中来阐述说自己不过就是一个凡人。能够最正确的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特别，也知道自己的平凡，或许就是一个呢与生俱来最重要的优势以及生活态度。接下来听到这首《回你身边》，来自于南拳妈妈。

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巧，因为呢，我们可能在某一个异乡还会碰到熟人。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大，因为呢，哪怕是在同一个城市，可能你想要遇见的人一直就没有出现。所以呢，常常会因为这样的相对论，会觉得对这个世界的这种非常敬畏的感觉。

0: 或许你会发现呢，虽然我们看过非常多的益智的电影啊，国外的爱情故事，也看过很多呢内地的啊国内的爱情故事，可是呢这些爱情故事其实所讲述的内容啊，虽然可能有些人是呢这个金发碧眼，有些人呢是乌黑的头发乌黑的眼睛，可是爱是一样的。
1: 听到这首《我爱你胜过这世界》，来自于邰正宵。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

0: 前，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六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1: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2: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3: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4: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5: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6: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5: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6: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9: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8: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0: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1: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8: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2: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4: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3: 打开全屋灯光，
14: 来了。
15: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4: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5: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6: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5: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7: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 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8: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5: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9: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20: 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8: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21: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22: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21: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23: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21: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2: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4: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24: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25: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24: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 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25: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24: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52，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0: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24: 12:10，受此次威严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1: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24: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8: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4: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8: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4: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8: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4: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8: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8: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4: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8: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4: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8: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3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昆明小雨，17到24度。
1: 欢迎收听王珂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今天公布。
1: 全省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召开，王宁作出批示，王宇波主持并讲话。
0: 全省东西部协作暨二季度三农工作调度会议在昆明召开，刘洪建出席并讲话。
1: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将于今晚开幕。
0: 云南各地群众欢庆火把节。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在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今天公布。下面摘播意见内容。
3: 意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以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学深悟透力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用以统一全省思想，统领全省发展，统揽全省工作。意见指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必须结合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一体学习领悟和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意见提出，各级党委党组要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等开展专题研讨，各基层党组织要采取集体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组织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结合职责学，办好州市县市区党委换届后新进领导班的成员专题培训班和县市区党政政职研讨班。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纳入课程体系，用好红色资源现场学，依托中共云南一大会址、扎西会议纪念馆、西南联大旧址、善州林场等，打造现场教学精品路线。二、扎实开展宣传引导，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人心，渐行见效。意见指出，坚持理论舆论网上网下、内宣外宣联动，广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意见提出，组织重大主题宣传，发挥央地媒体4级联动机制作用，推出系列报道和新媒体产品，开展先进典型宣传，广泛宣传全国全省两优一先的先进事迹，常态化开展云林楷模最美系列宣传选述活动，深化理论研究阐释，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推出一批有深度、有分量的理论研究成果，抓好基层宣传宣讲，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进边寨，统筹做好对外宣介，讲好中国故事、云南实践。 三、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和成效。意见明确，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推动工作结合起来，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推进155规划实施，持续壮大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突出抓好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意见提出，大力促进农民增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实施新一轮促农增收行动，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三资专项工作，制定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深入实施产业强省建设行动计划，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巩固提升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支持各类企业发展壮大，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坚持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紧密结合，引导有效投资向基础设施补短板、产业转型升级、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集中，拓宽项目投融资渠道，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充分挖掘消费潜力，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化旅居云南建设，积极发展康养经济、首发经济、银发经济、赛事经济，加大好房子供应力度，加快昆明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深入推进高水平开放，加快推进交通、物流、能源、数字信息等大通道建设，加强本外币协同，加快瑞丽产业协作园区建设，抓住渝昆高铁开通机遇，合理布局消费电子、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等配套产业，抓好开发区改革发展，深入实施发展壮大园区经济行动计划，深化沪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共建合作，推进零碳园区建设，发展壮大林下经济，实施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动态完善林下资源图谱，建立林下生态产品省级公用品牌，推动第一批36个重点县和重点国有林场建设高标准林下经济基地，实施就业提升行动，聚焦高原特色农业、门旅康养、劳动密集型产业等，充分挖掘就业岗位，持续促进就地就近就业，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计划，打造一批滇字号特色劳务品牌，制定支持旅居创业、艺人公司创业具体措施，办好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深入实施基础提升、职教兴滇、高校突破和云岭校长等工程，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保护好生态环境，深化美丽云南建设，加强农村两污治理，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开展生态环境法典等普法宣传教育，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不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坚持依法治理宗教事务，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云南实践，深化防汛1262预警教应、重大灾害123快速响应、森林草原防灭火一体化等机制。四、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推进云南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意见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充分调动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意见提出，推进政绩观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以鲜明导向提振干部精气神，大力选拔勇于担当任事、扑下身子干事、干出实实在在业绩的干部，深入实施干部履职能力提升计划，健全容错纠错机制， 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持续整治十种典型问题，积极倡述十种鲜明导向，大力推动十个提升，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推动边疆党建长廊建设创新发展，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促基层治理、促强边固防、促民族团结、促宗教和顺五抓五促，纵深推进组织强边、富民兴边、开放活边、和谐稳边、守土固边五边行动，纵深推进清廉云南建设，深入实施清廉云南建设十大行动，推进中央巡视整改任务落实，完善风府同查同治机制，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维护好群众切身利益。
1: 昨天，全省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部署，科学务实周密做好各项工作，推动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营造良好安全环境。省委书记王宁作出批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4: 王宁在批示中指出，今年入汛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落实1262机制各环节措施，有效避免人员伤亡，灾害防御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要再接再厉，统筹抓好防汛抗洪、防震减灾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面细致排查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和巡查抽查，加强防范措施和应急救援准备，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会议听取省防办、省安委办等部门汇报，视频调度普洱、临沧和陆春、澜沧、景洪等地工作情况。王宇波强调，当前汛期、暑期、假期三期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刚性落实1262机制，突出抓好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加强景区、学校、医院、养老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护，深入排查整治城市内涝点、施工工地、公路桥隧等重点部位安全隐患，确保水库安全渡汛，守住江河安澜底线。安全生产没有退路，没有余地，没有下不为例，要以严实举措、严谨作风，全面彻底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常态化开展重点领域打非治围，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有力稳控安全生产形势。要毫不放松，做好应急准备，扎实抓好防震减灾工作。各地各部门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责任落实到基层末梢，加强值班值守和能力培训，抓实抓细各项风险防范应对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赵俊民、郭大进、袁芳、江山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各州市和部分县市区设分会场。
0: 昨天，全省东西部协作暨二季度三农工作调度会议在昆明召开，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党组副书记王显刚主持。会议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会议部署，用好定点帮扶机制，与上海在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金融服务等领域深化协作，加强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发挥原滇干部人才作用，推动沪滇协作更具效能、更可持续。会议要求要锚定三农工作年度目标任务，坚决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确保高标准农田建一块成一块，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稳住猪牛羊生产基本盘，积极培育家禽养殖、林下经济等增长点，做好防灾减灾工作，全力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稳步增长， 要以产业链思维抓农业，找准农业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发展瓶颈，通过建链补链、强链沿链，打通生产、加工、流通、服务、文旅、品牌等环节，构建完整稳定且富有韧性的产业生态。要加强党的领导，抓实问题整改，加强督促指导，推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地见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有关部门单位在会上做了汇报和交流发言。
1: 8月6号，老挝水电首次通过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输送至中国粤港澳大湾区，标志着中老电力互济能力持续增强，跨区域清洁能源优化配置水平进一步提升。本次送电工作预计持续至10月底，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相关电量同步参与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此次老挝水电成功送达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拓宽了跨境清洁能源的销纳范围，推动形成光伏加水电多能互补的跨境清洁能源输送格局。今年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光伏和水电合计市场化交易电量预计可达15亿千瓦时。下一步，云南将持续拓展跨境电力交易的深度与广度，充分发挥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与西电东送大通道的协同效能，促进两国能源优势互补，提升蓝莓区域能源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走深走实。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0: 昨天，省委统战部召开党外人士情况通报会，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宝俊主持并通报中共云南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全省统一战线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上来，围绕推进15.5规划实施、持续壮大三大经济等重点任务，凝聚智慧，贡献力量，要进一步提升履职能力水平，把坚定不移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在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中展现新担当。徐斌、高峰、张宽寿、苏立、杨晓红等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负责同志、无党派人士和其他各领域代表及省委统战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1: 8月5号至6号，省总工会慰问组到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瑶族自治县开展夏送清凉及暖边固房慰问活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徐畅江率慰问组奔赴边境联防所、底边警务室、项目建设现场、国门工会驿站等地开展慰问，并为一线工作人员送上清凉慰问包。
0: 昨天，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组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昆召开，副省长、省17运会组委会主任杨洋出席并讲话，会后到昆明市体育学校现场观摩射击、游泳等项目运动员训练备赛，调研省运会比赛场馆建设情况，看望慰问运动员、教练员。
1: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今天启幕。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介绍情况。
3: 本届省运会竞赛项目共设置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三个组别，共51个大项，为历届最多。运动会参赛总规模达2.77万人。云南省体育局一级巡视员于红颖：
6: 截至8月6日，青少年组提前比赛的7个大项已经完赛，共产生了168枚金牌；大学组20个大项已经完赛，共产生了680枚金牌；职工组5个大项已经完赛，共产生了23枚金牌。
3: 除大学组、职工组、青少年组赛事外，目前铁人三项、摔跤、飞碟等多项决赛已接续开赛，剩余全部决赛赛事集中在8月8号至16号集中举行。目前开幕式演出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梁坤：
7: 开幕式整体氛围暖场易热，正式仪式
6: 文体展演三大板块。文体展演分为春兴、春风、春色、春潮四个章节，尾声结合当下云南省的特色民俗节庆火把节，开展以火把节狂欢为主题的展示互动，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独特魅力。
0: 连日来，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先期举行的田径、游泳、射击、气步手枪等项目比赛拉开帷幕。
1: 大学组田径项目8月6号在昆明体育中心开赛，全省各州市1560多名运动员参赛，共将产生110枚金牌。青少年组将于9号开赛，570多名选手将决出90多枚金牌。本届赛事田径参赛选手超过2000人，是我省历届省运会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一次田径比赛。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田径项目赛事总管赵平：
7: 真正的体现了体教融合，就是能让青少年也能看到大学生组，也能看到了职工组的水平，对他们将来的发展呢，确实起到了一个促进的作用。
1: 省运会步手枪射击项目大学组比赛8月5号在昆明市体育学校射击馆鸣枪开赛，青少年组将于8月9号开赛，步手枪项目参赛运动员共499名，将决出83枚金牌，全面检验全省高校射击运动训练水平。游泳项目大学组比赛8月6号开赛，青少年组将于8月9号开赛，参赛运动员共计449名，赛事全程将决出127枚金牌。山地自行车项目青少年组8月6号结束，参赛运动员共计77人，赛事决出41枚金牌。云南警官学院射击运动员丁元：
8: 确实觉得每一位选手的实力都非常的厉害，希望之后能继续坚持这份爱好，为云南的射击事业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
0: 8月6号，云南各地的彝族、白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迎来传统节日火把节，大家点起火把，跳起激情洋溢的舞蹈，让当地群众和游客沉浸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
1: 在楚雄彝族自治州，一场融合民俗展演、千年祭火与万人狂欢的文化盛宴在夜色中徐徐铺展，大家一起沉浸式感受彝族火文化的热烈与厚重底蕴。昆明游客严丽婷：
9: 我本身是一个傣族，然后我来参加彝族人民的火把节，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这里的氛围很好。
1: 在丽江宁浪，数万各族群众手擎火把点亮夜空，共赴这场传承千年的文化之约与团结盛宴。丽江融媒记者王梦颖：
10: 象征着吉祥、幸福与希望的火把已经燃起，身着各民族节日盛装的群众们纷纷拿起手中的火把，将幸福的火种传递下去。待会儿呢，他们将集结成一个火龙队伍，在宁浪的各个角落巡游，同时呢，也将这个幸福的火种传递到家家户户。
1: 丽江市宁浪县居民沈若清：
11: 希望我们一家的生活就是像火一样越来越红火，一家人呢越来越幸福。
1: 在昭通镇雄，清凉夏夜与火热民俗相融，让游客解锁独一份的火中纳凉体验。火炬手杨丽娟：
12: 从乌方山取火到一路到大谷里，这个路上所有人都是停车然后拍照，热烈的掌声体现了我们一个民族大团结。
1: 曲靖惠泽打造花海加火把巡游特色线路，数百只火把串联成蜿蜒火龙，穿行金色花海。彝族传统祈福仪式让节庆氛围更加浓厚。游客马俊文：
13: 热闹热闹，我们没看这么热闹的场面，我没见过，今天第一次了，以后还来，很好。
1: 在玉溪沅江、大理弥渡、普洱景东、临沧临湘等地，八方游客和各族群众通过参与圣火传递、趣味赛事、篝火狂欢等系列活动，共同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江苏游客陆舍岭：
14: 大家像石榴籽一样，就是紧紧地抱在一起，自己能参与到这个火把节的这个活动当中，就是感觉到一种很幸福。
5: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 当前正值暑运高峰，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客流持续攀升，7月中下旬起日均客流量约为3.4万人次。
0: 云南省商务厅消息，今年二月，我省在全省范围内启动发放彩云汽车等各类消费券，截至7月31号，共核销汽车、美食、美宿等彩云消费券3.3亿元，带动消费52.3亿元。
1: 昨天，春城花街杯2026云南省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呈贡江尾站在昆明市呈贡区斗南街道江尾社区正式开赛，赛事为期3天。
2: 金色热线问政进行时。
15: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在即。7月30日，省体育局上线金色热线时，不少市民群众咨询赛事预约、观赛、后勤保障及开幕式筹备等情况。针对社会关切，赛事主办方也及时作出答复，详细介绍了便民观赛渠道、赛事筹备进度及开幕式亮点，全方位回应市民期待。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8日至16日在昆明举办，设有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3大组别，